0: 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8: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9: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8: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9: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今天看到国运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 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白买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早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3: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4: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3: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5: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2/1，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3。5个城市5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6: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3: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15: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

0: 营收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环球华人，
3: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4: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5: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6: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7: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5: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8: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5: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9: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10: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1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5: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1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1: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12: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 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2: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3: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5: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4: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6: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压力下来，他收的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都收的干净。
4: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7: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4: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7: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4: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7: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8: 你开心
9: 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8: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1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

0: 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1: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七成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六成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2: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地往下递减。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链的角色。
2: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3: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4: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0: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1: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5: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1: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 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事儿。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1: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2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2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 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

0: 蔡英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2: 据台媒报道，陈日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3: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4: 环球华人，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3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5: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

0: 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2: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3: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3: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在军团级规模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他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他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2B，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他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他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他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他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 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房屋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2: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房屋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它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4: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1: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

0: 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2: 赖清德上台以后，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1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6.1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1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40，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4: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5: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

0: 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1: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1: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1: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4: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1: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

0: 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 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

0: 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 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6: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3: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7: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3: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8: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3: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9: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3: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0: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 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6: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7: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8: 少了，少很多，
19: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0: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6: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 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

0: 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非蓄的影响。
1: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彦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让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

0: 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0: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7: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

0: 并不怯懦。北岗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岗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岗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岗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1: 我住在北岗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0: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有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 都是来自当地石塔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石塔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六月一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一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一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

0: 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翔也，象头脚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角一竖做偏旁，就像羊

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洋字。而且这个羊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羊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羊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岔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棣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绝狱的时候，什么叫绝狱呢？就是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蟹影。蟹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蟹豸。这个蟹影或者蟹豸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蟹影来表示法律与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四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由于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大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

0: 羊在中国多为食用、饲用。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和叶都枯槁了。据考证，推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常见的植物一亩草。一亩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中古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一亩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一亩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中古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皮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育人之艰难衣。中古有推，撼其修衣，有女皮离，调其孝衣，调其孝衣，育人之不淑衣。中古有推，撼其湿衣，有女皮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皆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一亩草，根和叶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一亩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沛，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即子，结充盛密味，故名充沛，其功益于妇人及名目易经，故有益母益名之称。益母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益母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益母草的地上部分。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

0: 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5-60厘米甚至1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冲味子，以其生长冲味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冲味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味。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据史籍记载，武则天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她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幅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言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40-50妇人如15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治粉刺。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留言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 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河源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环求似须常服，紫叶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15: 杀手、
14: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15: 是
14: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 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啊，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5: 对，
14: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15: 对，
14: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15: 对，
14: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15: 病源，
14: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15: 对，
14: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15: 事半功倍。
14: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 我们很多人把他这个语言给忽略。

0: 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1: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0: 那已经
1: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0: 对对对，
1: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
0: 嗯、
1: 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了、
0: 嗯、
1: 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
0: 嗯、
1: 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0: 嗯，
1: 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0: 对，
1: 嗯，一个是血瘀体质，
0: 血瘀，
1: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0: 对，
1: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啊，血瘀体质，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痰湿体质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对，打断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和血瘀体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区别识别点。
1: 对，很多人呢，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痰湿？是吧？吐出来的痰，我的身体里难道都是痰吗？
0: 对，
1: 不懂这个事儿哈。那么中医说什么叫痰？这个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看得见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无形之痰，我们身体里的那种看不见的瘀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爱长那个脂肪瘤，哎，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这叫痰核，它也是痰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0: 哦，稠的。
1: 对，稠。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黏黏糊糊的，稠，所以它也容易堵。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这是这种体质。它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对，好像更容易。
1: 更容易。
0: 对。
1: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它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一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0: 对对。
1: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它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啊、它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0: 痛经。
1: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暗呢、啊。都过了这个，到了中年以后了，还有痛经啊什么的，或者呢早早的就绝经了，脸上长很多色斑呢，这都是血瘀体质的一个特点。这种人一看呢，让人看起来就不健康，自己也有感觉，皮肤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啊，这是血瘀干枯，这是血瘀体质，
0: 就是你从外形上一下能
1: 还能识别出来，
0: 对。
1: 那还有些人呢，就是那个皮肤吧，特别容易那个裂，就
0: 干裂，
1: 皮肤粗糙、干裂、
0: 嗯、
1: 啊，裂口很长时间不容易好，这儿好了那儿又裂了，或者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它就是裂，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

0: 它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这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 对
0: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
1: 哎，
0: 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0: 就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 油
0: 光满面
1: 啊，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的，
1: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0: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
0: 那，要
1: 不
0: 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
1: 嗯、
0: 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 都沾着黏着，
0: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 很轻快的那种。
0: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
1: 痰
0: 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
1: 嗯，
0: 但是看起来呢，哟，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对，
0: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
1: 嗯
0: 啊，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
1: 嗯，
0: 那么一个人，
1: 嗯。
0: 也从来，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
1: 嗯，
0: 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他不看病。结果那回他好长时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
1: 嗯！
0: 哎，我说那谁谁谁呢？你不知道吧？我说怎么了？
1: 嗯，
0: 心肌梗死。
1: 嗯，
0: 就是特别的危险，到医院抢救了一宿，抢救过来给支架了。
1: 哎呦，
0: 这命算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结果又过了一个月，听说，
1: 嗯，
0: 又血栓了。
1: 哎呦，
0: 腿脚也不成了，就是他不发病啊，就不发病，就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他身体很壮，看起来，
1: 嗯，
0: 在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这些人的身体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来，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就这种体质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啊，懒呐，啊，什么的哈，
1: 嗯，
0: 没在意，
1: 嗯，
0: 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
1: 嗯，
0: 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
1: 对，
0: 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
1: 嗯，
0: 就是这种痰湿体质，
1: 嗯，
0: 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
0: 嗯
1: 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啊，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
1: 嗯，
0: 它病在哪儿呢？
1: 嗯，
0: 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
1: 嗯
0: 啊，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
1: 嗯，
0: 啊，这种白胖的，
1: 嗯，
0: 啊，
1: 白
0: 出油的，
1: 嗯，
0: 啊，身体老是很沉的，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嗯，
0: 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
1: 嗯，
0: 腻苔，
1: 嗯，
0: 舌苔特别厚，还挺腻，
1: 嗯，
0: 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
1: 哦，
0: 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 肺经，
1: 嗯，
0: 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啊，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在书上呢、
1: 嗯、
0: 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
1: 嗯，
0: 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嗯，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在一条经脉线上、
1: 哦，
0: 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
1: 下
0: 刮，
1: 下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
1: 嗯，
0: 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
1: 嗯、
0: 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那就更明显了，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
1: 嗯、
0: 这就很好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
1: 嗯
0: 啊，然后背上啊，嗯，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也
0: 就是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
0: 再
1: 往下，
0: 下
1: 再
0: 往下，
1: 再往下一点。
0: 啊背边背上呢、
1: 嗯、
0: 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
1: 嗯、
0: 上边还有肺腧、
1: 嗯、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
1: 一
0: 刮，一
1: 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
1: 嗯、
0: 你不用数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啊，第三啊，这个肺腧是在第三、
1: 嗯、
0: 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嗯，然后脾腧胃腧，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
1: 嗯，
0: 就是腰
1: 肚
0: 脐，肚
1: 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
1: 嗯，
0: 这儿画这么一条线，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
1: 嗯，
0: 这个绘画吧，
1: 嗯，
0: 用两条线，
1: 嗯，
0: 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画成三等分了，
1: 对，
0: 肺腧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哎，脾腧胃腧在中，
1: 中间，
0: 中间，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咱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
1: 嗯、
0: 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对， 对，
0: 好，你就在这一段上去
1: 刮
0: 了吧，肺腧脾腧胃腧都包括在里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啊、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更适合血瘀体质的，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对，泥沙体质、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嗯、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啊，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
0: 嗯、
1: 哎，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嗯、我就、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
1: 嗯、
0: 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这么长一段，它也有上下之分，靠上跟肺相关，靠下跟心相关，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上三分之一的下边，在那个部位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那个穴位是心腧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很疼痛，你要警惕了，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
1: 嗯、
0: 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
1: 嗯、
0: 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
1: 手臂
0: 呢，手臂，手臂跟中指相连，
1: 嗯，
0: 心包经，
1: 心包
0: 跟小指相连、
1: 嗯、
0: 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
1: 嗯、
0: 啊，这边上边是肺，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

0: 经脉，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是？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项目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嗯，
0: 要多做一做。
1: 嗯，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
1: 嗯，对。
0: 那出的痧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吗？
1: 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对，
0: 你说我们平常洗澡，
1: 嗯，
0: 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的。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
1: 嗯，
0: 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嗯，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
1: 嗯，
0: 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
1: 嗯，
0: 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
1: 嗯，
0: 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瘀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
1: 就是这个，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特点，
1: 嗯，
0: 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
1: 嗯，
0: 它身上的体味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
1: 嗯，
0: 腋窝有那什么，
1: 嗯，
0: 出汗有那个臭气，
1: 嗯，
0: 脚上熏人。
1: 臭的。湿热啊，嗯，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吗？
1: 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
1: 嗯，
0: 所以它就从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
1: 嗯，
0: 就这种。
1: 嗯，
0: 这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嗯，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因为啊，中医不是讲的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
1: 嗯，
0: 它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
1: 嗯，
0: 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
1: 嗯
0: 嗯，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
1: 嗯，
0: 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
1: 嗯，
0: 生气，
1: 嗯，
0: 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脑溢血，
1: 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瘀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
1: 嗯，
0: 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嗯，对，
0: 你看有些人呢，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
1: 嗯，
0: 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嗯，就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
1: 嗯，
0: 他生气。
1: 嗯，
0: 他哪能没反应呢？
1: 嗯，
0: 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
1: 嗯，
0: 或者一点小事儿，他也是不高兴。
1: 嗯，
0: 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
1: 嗯，
0: 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像那往里打一次气。
1: 嗯，
0: 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这回就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
1: 嗯，
0: 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瘀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
1: 嗯，
0: 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
1: 嗯，
0: 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
1: 肝气。嗯，
0: 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他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得走这条路。
1: 嗯，
0: 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

0: 脾经、胃经，
1: 嗯，
0: 是不是？那血虚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啊、那像这种气郁的、
1: 嗯，
0: 你得加上肝经、胆
1: 经、
0: 肝腧、胆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待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一号，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出席同会共同体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祝贺。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号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一号起，中国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1号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时期，中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澳门金融管理局1号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

0: 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盘。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生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王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一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

0: 将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言志，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他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

0: 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啊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2: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奇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是春闺独处怀人之作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岔 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啊，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啊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愁怨呀。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哈，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3: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的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排描不用典故，不加早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3: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1: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起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2: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1: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呢是用花草堵塞生父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众人好劝歹劝，冲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归嘛，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臂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楚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毕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已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抽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有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
4: 无徒则理于他人也。重耳道：“

怎么瞅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杰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没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厨，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抽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村夫竟敢辱吾主人，实在可恶！”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抽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用鞭子抽他！”胡衍慌忙劝道：“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也？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这些人怕是傻了吧？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得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衍折树枝为筷，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衍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怎么吃得到？介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颠杰冷哼一声道：“介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贾驼道：“汝放心，介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颠杰道：“我才不放心呢。”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美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肉香，哪来的肉香啊？”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

0: 因反驳道：“胡扯八道，又是听说肉不如馒头的。”贾驼道：“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贾驼啊，正耍你呢。”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有何处而来啊？”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这是臣之骨肉也。”重耳吃了一惊：“如怎能这样？”介子推道：“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忠臣杀身以示其君。今公子起时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腹。”重耳垂泪道：“亡人雷子甚矣，将何以为报？”介子推道：“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义，臣岂忘报矣。”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如何去酒也？”赵衰回道：“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魏抽道：“汝身背何物？”赵衰道：“竹肆也。”魏抽道：“内中可有吃的？”赵衰道：“有。”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重耳道：“汝吃了没有？”赵衰道：“没有。”重耳道：“汝不饥吗？”赵衰道：“饥。”重耳道：“何不自食？”赵衰道：“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贾驼戏颠杰道：“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说得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汝真乃忠义之士也。”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赐给赵兄吧。”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汁，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魏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2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重耳如实回道：“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齐桓公笑曰：“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呐。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重耳长叹一声：“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齐桓公曰：“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3日不吃，不可1日无腹。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重耳起身一一道：“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进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以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置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荐，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毕，楚众我寡，恐不抵，奈何？宋襄公以手指齐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2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9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 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仲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
1: 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其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
0: 贾驼高声应道：
1: 说的是，似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
0: 天杰也道：
1: 散就散吧，吾等跟他十八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
0: 胡毛大声斥道：
1: 天杰休得胡言。
0: 天杰聂声说道：
1: 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其国不成？
0: 胡衍道：
1: 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智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
0: 魏抽怒气烧消道：
1: 以此之见，吾等该当何辱？
0: 胡衍道：
1: 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
0: 仲雄跟定胡衍，不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仲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
1: 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
0: 赵衰强行让他坐下：
1: 别急，胡衍既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
0: 胡衍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
1: 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愿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
0: 魏抽道：
1: 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
0: 胡衍道：
1: 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贾驼道：
1: 投奔宋国。
0: 胡衍道：
1: 为甚？
0: 贾驼道：
1: 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
0: 赵衰摇头说道：
1: 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
0: 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
1: 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赵衰道：
1: 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
0: 胡衍道：
1: 谁？
0: 赵衰一字一顿道：
1: 秦，亦或是楚。
0: 先轸道：
1: 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以娶秦穆公之女怀嬴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齐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
0: 虚臣胡毛借子推颠杰当即附和道：
1: 先轸之言是也。
0: 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
1: 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
2: 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
0: 介子推道了声好。胡衍叮咛道：
1: 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
0: 仲雄齐声说道：
1: 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
0: 有道是怕处有鬼，养处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 采桑女者，齐姜之公婢也。齐姜有公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蚕。今日采桑的公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篮摘满方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婢小溪，则道：
3: 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0: 仲瑜道：
3: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0: 小溪道：
3: 什么隐情啊？
0: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3: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0: 说毕抢过仲瑜桑篮，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倒给齐姜。事实齐姜身边尚有2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3: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衍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0: 仲瑜便道：
3: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0: 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3: 谁在当值？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二号在介绍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五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时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

0: 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实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今天看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北美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9: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0: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9: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9: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2/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3。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2: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9: 空降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11: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环球华人。
14: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

0: 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2: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2: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5: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2: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6: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7: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2: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8: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9: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2: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0: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1: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2: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13: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4: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3: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15: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他收的很干净是吧？

0: 这俩这走的人，因为我来倒里他都收拾干净了。
1: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2: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1: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2: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2: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8: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9: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10: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的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的往下递减。
9: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恋的角色。
10: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11: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 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2: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8: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9: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13: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9: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10: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9: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11: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9: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4: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12: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

0: 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1: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1: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2: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3: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

0: 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立威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立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立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4: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 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归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啊，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5: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 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啊，台湾如果有事儿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呢，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

0: 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它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呢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4: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利，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 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2: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二号在介绍特区第8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时表示，香港特区第8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2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 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6: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7: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3: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8: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 大展场。
3: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9: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3: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3: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 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12: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13: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12: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4: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2: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5: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2: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 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店。
16: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四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十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2: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17: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2: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8: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2: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9: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6: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27: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28: 少了，少很多，
29: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30: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6: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3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32: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
33: 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6: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0: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6: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26: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0: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

0: 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3: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养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养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4: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5: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4: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 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

0: 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祥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共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4: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2: 道共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共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共村村民周女士：
5: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2: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6: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7: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8: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闲出闲，有力出力咯，他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2: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NN

和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化

0: 跨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二号在介绍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时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

0: 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翔也，象头脚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脚一竖做偏旁，就像羊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羊字。而且这个羊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羊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羊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岔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迪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绝育的时候，什么叫绝育呢？ 就是判决这个人

0: 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谢影。谢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谢志。这个谢影或者谢志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谢影来表示法律与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由于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大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羊在中国多为食用、饲用。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据考证，推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

是常见的植物益母草。益母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钟鼓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益母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益母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钟鼓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疲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遇人之艰难衣。钟鼓有推，撼其羞衣；有女疲离，调其笑衣；调其笑衣，遇人之不淑衣。钟鼓有推，撼其失衣；有女疲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嗟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益母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益母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卫，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及子，结充盛密卫，故名充卫，其功益于妇人及名目益精，故有益母益名之称。益母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益母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益母草的地上部分。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五六十厘米甚至一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充卫子，以其生长充卫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充卫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卫。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据史籍记载，武则天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

0: 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他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幅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言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40-50妇人如15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治粉刺。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留言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于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河源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还求嗣须常服，子夜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6: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17: 杀手，
16: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17: 是
16: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 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话，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7: 对，
16: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17: 对，
16: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17: 对，
16: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17: 病源，
16: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17: 对，
16: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17: 事半功倍。
16: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 我们很多人把他这个语言给忽略掉了，
2: 就我们经常这个和自身的这个身体啊缺少这种对话的这种
16: 对
2: 渠道，或者说
16: 他跟你发的那求救的信，就是说他经常给你打120，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2: 置之不理，
16: 对，你就置之不理他，结果那就没办法，就很悲惨。
2: 对，
16: 就是大家常听说的那些个悲剧就出现了。
2: 对，那这很重要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最初的这些征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啊，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16: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2: 那已经
16: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2: 对对对，
16: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啦，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2: 对，
16: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2: 对，
16: 一个是血瘀体质，
2: 血瘀，
16: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2: 对，
16: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血瘀体质，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2: 是，
16: 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

0: 种看不见的淤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爱长那个脂肪瘤，哎，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这叫痰核，它也是痰，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1: 哦，稠的。
0: 对，稠。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黏黏糊糊的，稠，所以它也容易堵。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这是这种体质，它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好像更容易。
0: 更容易。
1: 对。
0: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它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一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1: 对对，
0: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它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它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1: 痛经，
0: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暗呢、都过了这个到了中年以后了，还有痛经啊什么的，或者呢早早的就绝经了，脸上长很多色斑呢，这都是血瘀体质的一个特点。这种人一看呢，让人看起来就不健康，自己也有感觉，皮肤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啊，这是血瘀干枯，这是血瘀体质，
1: 就是你从外形上一下能
0: 识别
1: 出
0: 来。
1: 对，
0: 那还有些人呢，就是那个皮肤吧特别容易那个裂，就是皮肤粗糙干裂啊，裂口很长时间不容易好，这儿好了那儿又裂了，或者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它就是裂，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它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就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 对
0: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0: 就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 油
0: 光满面
1: 啊，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的，
1: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0: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
0: 不舒服。那要不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 都沾着黏着，
0: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 很轻快的那种。
0: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但是看起来呢，哟，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啊，容易被人忽视。
1: 对对，
0: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啊，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那么一个人，也从来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他不看病。结果那回呢，好长时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哎，我说那谁谁谁呢？你不知道吧？我说怎么了？心肌梗死。就是特别的危险，到医院抢救了一宿，抢救过来给支架了。
1: 哎呦，
0: 这命算抢救过来了。
1: 嗯。
0: 结果又过了一个月，听说，又血栓了。
1: 哎呦，
0: 腿脚也不成了。就是他不发病啊，就不发病，就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他身体很壮，看起来在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这些人的身体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来，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 就这种体质，

0: 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懒呐什么的哈，没在意，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就是这种痰湿体质，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它病在哪儿呢？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这种白胖的。出油的啊，身体老是很沉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腻苔，舌苔特别厚，还挺腻，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罐，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肺经、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啊。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是吧？那我们在书上呢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在一条经脉线上、
1: 哦，
0: 足三里再往下。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
1: 下
0: 刮。
1: 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
1: 哦，
0: 那就更明显了。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这就很好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然后背上啊，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
0: 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
0: 再
1: 往
0: 下，
1: 再
0: 往
1: 下，再往下一点。
0: 背边背上呢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上边还有肺腧，
1: 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一刮，
1: 对，一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你不用数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第三啊，这个肺腧是在第三，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
1: 对，
0: 然后脾腧胃腧，你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就是腰。肚脐，
1: 肚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这儿画这么一条线，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这个绘画吧，用两条线 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化成三等份了。
1: 对，
0: 肺腧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点，
1: 哎，
0: 脾腧、胃腧在中，
1: 中间，
0: 中间，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咱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
1: 嗯、
0: 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对, 对，
0: 好，那就在这一段上去刮了
1: 就，
0: 肺腧、脾腧、胃腧都包括在里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是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更适合血瘀体质的心脑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的泥沙体质、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嗯，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啊，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
0: 嗯，
1: 哎，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嗯、我就、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
1: 嗯、
0: 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这么长一段，它也有上下之分，靠上跟肺相关，靠下跟心相关。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上三分之一的下边，在那个部位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那个穴位是心腧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很疼痛，你要警惕了，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
1: 手臂上，
0: 手臂，手臂跟中指相连，
1: 嗯，
0: 心包经，
1: 心包经
0: 跟小指相连、
1: 嗯，
0: 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啊，这边上边是肺，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经脉。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这儿，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要多做一做、
1: 嗯、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嗯、
1: 对，
0: 那出的痧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
1: 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啊。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
0: 对，你说我们平常洗澡，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了。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哎，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郁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特点，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它身上的体味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腋窝有那什么，出汗有那个臭气，脚上熏人。
1: 臭的。湿热啊，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吗？
1: 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所以他就从人。

0: 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就这种，这是湿热体质的症状。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因为啊，中医不是讲了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他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生气，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脑溢血，
1: 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郁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对。
0: 你看有些人呢，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就是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他生气。他哪能没反应呢？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或者一点小事儿，他也是不高兴。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向那帮里打一次气。一会儿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最后就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郁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他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得走这条路。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脾经胃经，是不是？那血瘀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那像这种气郁的，你得加上肝经、
1: 胆经、
0: 肝疏、胆疏，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在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

0: 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茂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2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2号在介绍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时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身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一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 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

0: 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研制，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16、1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销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3: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奇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啊是春归独处怀人之作啊，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刹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归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啊，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啊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愁怨呀。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归的种种感觉啊，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哈，说天已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0: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啊，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啊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的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 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

0: 子的心头，是他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白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1: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0: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起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2: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 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0: 这首词啊，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豆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豆草呢是用花草堵塞生腹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豆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众人好劝歹劝，从而房间

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星星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两国，我灭如九族。阿龟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出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一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抽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又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无徒则礼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会，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会。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为赠会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抽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不能不愁。重耳忙道：怎么愁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颉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疾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没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除，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一边说

0: 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言？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
1: 这些人怕是傻了吧？
0: 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的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眼折树枝为块，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眼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
1: 怎么吃到？茄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
0: 颠杰冷哼一声道：
1: 茄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
0: 贾驼道：
1: 汝放心，介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
0: 颠杰道：
1: 我才不放心呢。
0: 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
1: 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0: 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没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
1: 肉香？哪来的肉香啊？
0: 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
1: 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
0: 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
1: 胡扯八道，有谁听说肉不如馒头的？
0: 贾驼道：
1: 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
0: 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
1: 贾驼啊，正耍你呢。
0: 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
1: 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
0: 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
1: 这是臣之骨肉也。
0: 重耳吃了一惊：
1: 如怎能这样？
0: 介子推道：
1: 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忠臣杀身以示其君，今公子起食，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
0: 重耳垂泪道：
1: 亡人雷子甚矣，将何以为报？
0: 介子推道：
1: 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骨功之意，臣岂忘报矣。
0: 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
2: 如何去酒也？
0: 赵衰回道：
1: 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
0: 魏抽道：
2: 汝身背何物？
0: 赵衰道：
1: 竹肆也。
0: 魏抽道：
2: 内中可有吃的？
0: 赵衰道：
1: 有。
0: 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
1: 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
0: 重耳道：
2: 汝吃了没有？
0: 赵衰道：
1: 没有。
0: 重耳道：
2: 汝不饥吗？
0: 赵衰道：
1: 饥。
0: 重耳道：
2: 何不自食？
0: 赵衰道：
1: 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
0: 贾驼戏颠杰道：
1: 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
0: 说的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
1: 汝真乃忠义之士也。
0: 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
1: 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
0: 就赐给赵

0: 兄吧。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之，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谓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两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1: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待内眷否？
0: 重耳如实回道：
1: 因走得慌张，未待内眷。
0: 齐桓公笑曰：
1: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
0: 重耳长叹一声：
1: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0: 齐桓公曰：
1: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三日不吃，不可一日无父。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重耳起身一一道：
1: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0: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1: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进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已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

0: 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至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见，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壁，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宋襄公以手指其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两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贾佗高声应道：说的是，四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颠杰也道：散就散吧，吾等跟他十八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胡毛大声斥道：颠杰休得胡言。颠杰聂声说道：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胡衍道：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志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魏抽怒气烧消道：一字之见，吾等该当何辱？胡衍道：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众雄跟定胡衍，不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赵衰强行让他坐下：别急，胡衍即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胡衍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怨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魏抽道：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胡衍道： 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贾驼道：“
1: 投奔宋国。”
0: 胡衍道：“
2: 为甚？”
0: 贾驼道：“
2: 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
0: 赵衰摇头说道：“
2: 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
1: 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
0: 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
2: 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赵衰道：“
1: 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
0: 胡衍道：“
2: 谁？”
0: 赵衰一字一顿道：“
2: 秦，亦或是楚。”
0: 先轸道：“
2: 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已娶秦穆公之女怀嬴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齐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
0: 虚臣胡毛介子推颠杰当即附和道：“
2: 先轸之言是也。”
0: 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
2: 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
0: 介子推道了声好。胡衍叮咛道：“
2: 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
0: 众雄齐声说道：“
2: 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
0: 有道是怕处有鬼，养处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采桑女者，齐姜之公婢也。齐姜有公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残。今日采桑的公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婢小溪，则道：“
3: 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0: 仲瑜道：“
3: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0: 小溪道：“
3: 什么隐情啊？”
0: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3: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0: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单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姜。事实齐姜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3: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0: 仲瑜便道：“
3: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0: 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3: 谁在当值？”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

0: 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

0: 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二号在介绍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时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7: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7: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今天看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 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北美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9: 法定节日。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宝。
4: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2: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3: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2: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4: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12: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5个城市5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5: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12: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 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14: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1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4: 环球华人，
17: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18: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19: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0: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21: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19: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22: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9: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3: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24: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5: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1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9: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 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2: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9: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3: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19: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5: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7: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0: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8: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0: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26: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是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27: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一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27: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0: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27: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建长。
4: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19: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4: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七成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六成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11: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地往下递减。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恋的角色。
11: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12: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3: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19: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4: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14: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了，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鹰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鹰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15: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6: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剑桥。
16: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9: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9: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9: 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

0: 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3: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0: 据台媒报道，陈日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4: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5: 环球华人，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0: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0: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6: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

0: 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2: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3: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

0: 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十七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3: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他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他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桃2B，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他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他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他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他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

0: 数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房屋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2: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房屋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地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3: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1: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 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

0: 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1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

0: 南戏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1: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0: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4: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

0: 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进，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

0: 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 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6: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3: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7: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3: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8: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3: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9: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3: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0: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7: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8: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3: 少了，少很多，
19: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0: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7: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2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2: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7: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23: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7: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4: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7: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3: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7: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25: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7: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6: 这个凝蓄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7: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 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0: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

0: 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倍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0: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

0: 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岗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岗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岗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岗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0: 我住在北岗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生死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失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室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室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室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室一间，那个三室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3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 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石塔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石塔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但就是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1: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翔也，象头脚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角一竖做偏旁，就像羊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洋字。而且这个洋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洋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洋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 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岔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棣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绝狱的时候，什么叫绝狱呢？就是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蟹影，蟹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蟹豸。这个蟹影或者蟹豸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蟹影来表示法律以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由于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

0: 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羊在中国多为食用、饲用。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和叶都枯槁了。据考证，推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常见的植物一亩草。一亩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中古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一亩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一亩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中古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皮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育人之艰难衣。中古有推，撼其修衣，有女皮离，调其孝衣，调其孝衣，育人之不淑衣。中古有推，撼其失衣，有女皮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皆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一亩草，根和叶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一亩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沛，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即子，结充盛密味，故名充沛，其功益于妇人及名目易经，故有一亩一名之称。一亩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一亩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一亩草的地上部分。

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五六十厘米甚至一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冲味子，以其生长冲味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冲味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味。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其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据《史记》记载，武则天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她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幅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四五十妇人如十五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治粉刺。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留颜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

0: 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河源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环球似须常服，紫叶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16: 杀手，
15: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16: 是
15: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话，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6: 对，
15: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16: 对，
15: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16: 对，
15: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16: 病源，
15: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16: 对，
15: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0: 事半功倍、
1: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我们很多人把他这个语言给忽略掉了，
0: 就我们经常这个和自身的这个身体缺少这种对话的这种
1: 对
0: 渠道，或者说
1: 他给你发的那求救的信号、就是说他经常给你打120、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0: 置之不理、
1: 对，你就置之不理他、结果呢就没办法，就很悲惨，
0: 对，
1: 就是大家常听说的那些个悲剧就出现了。
0: 对，那这很重要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最初的这些征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啊，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1: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0: 那已经
1: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0: 对，
1: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了、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0: 对，
1: 一个是血瘀体质，
0: 血瘀，
1: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0: 对，
1: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血瘀体质，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0: 是，
1: 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痰湿体质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对，打断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和血瘀体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区别识别点。
1: 对，很多人呢，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痰湿，是吧？吐出来的痰，我的身体里难道都是痰吗？
0: 对，
1: 不懂这个事儿哈。那么中医说什么叫痰？这个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看得见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无形之痰，我们身体里的那种看不见的瘀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爱长那个脂肪瘤，哎，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这叫痰核，它也是痰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0: 哦，稠的。
1: 对，稠。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0: 对，
1: 黏黏糊糊的。稠。所以它也容易堵。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这是这种体质。他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对，好像更容易，
1: 更容易，
0: 对，
1: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他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一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0: 对，
1: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他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他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0: 、
1: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

0: 反复的他就是练，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他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这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 对
0: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
1: 哎，
0: 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0: 就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 油
0: 光满面
1: 啊，油光满面，
0: 油光满面的，
1: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
0: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0: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
0: 那要
1: 不
0: 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
1: 懒，
0: 懒。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 都粘着黏着，
0: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 很轻快的那种。
0: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
1: 对，
0: 痰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但是看起来呢，哟，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对，
0: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啊，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那么一个人，也从来，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他不看病。结果那回呢，好长时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哎，我说那谁谁谁呢？你不知道吧？我说怎么了？心肌梗死。就是特别的危险，到医院抢救了一宿，抢救过来给支架了。
1: 哎呦，
0: 这命算抢救过来了。结果又过了一个月，听说，又血栓了。
1: 哎呦，
0: 腿脚也不成了。就是他不发病啊，就不发病，就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他身体很壮，看起来在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这些人的身体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来，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就这种体质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懒呐什么的哈，没在意，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
1: 对，
0: 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
1: 嗯，
0: 就是这种痰湿体质，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它病在哪儿呢？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这种白胖的，
1: 白
0: 出油的，身体老是很沉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腻苔，舌苔特别厚，还挺腻，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
1: 哦，
0: 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罐，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

0: 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肺经、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是吧？
1: 嗯嗯，
0: 那我们在书上呢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
1: 哦，
0: 在一条经脉线上，
1: 哦，
0: 足三里再往下，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
1: 下
0: 刮。
1: 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那就更明显了。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这就很好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然后背上啊，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
0: 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再
0: 往
1: 下，
0: 再往
1: 下，再往
0: 下
1: 一点。
0: 背上呢，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上边还有肺腧，
1: 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
1: 一
0: 刮，一
1: 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你不用数那个，
1: 对
0: 啊，第三，这个肺腧是在第三，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然后脾腧、胃腧，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就是腰，
1: 肚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这儿画这么一条线，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这个绘画吧，用两条线。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画成三等分了。
1: 对，
0: 肺腧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哎，脾腧、胃腧在中，
1: 中间，
0: 就这么简单。
1: 咱
0: 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0: 好，你就在这一段上去刮去吧。肺腧、脾腧、胃腧都包括在里头了。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更适合血瘀体质的。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对，泥沙体质。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我就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一段，它也有上下之分，靠上跟肺相关，靠下跟心相关。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上三分之一的下边，在那个部位，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那个穴位是心腧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很疼痛，你要警惕了，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跟中指相连，心包经，跟小指相连，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啊，这边上边是肺， 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经脉。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这儿，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项目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嗯，
0: 要多做一做。
1: 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
1: 嗯，对，
0: 那出的痧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
1: 了，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啊，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
0: 对，
1: 对，
0: 你说我们平常洗澡，
1: 嗯，
0: 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
1: 嗯，
0: 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
1: 嗯，
0: 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哎，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
1: 嗯，
0: 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
1: 嗯，
0: 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瘀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
1: 就
0: 是，但
1: 是
0: 我跟你说一个特点，
1: 嗯，
0: 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
1: 嗯，
0: 它身上的体味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
1: 嗯，
0: 腋窝有那什么，
1: 嗯，
0: 出汗有那个臭气，
1: 嗯，
0: 脚上熏人。
1: 臭气。湿热啊，嗯，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呢？
1: 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嗯，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
1: 嗯，
0: 所以它就从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
1: 嗯，
0: 就这种，
1: 嗯，
0: 这是湿热体质。
1: 湿热，嗯，
0: 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嗯，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因为啊，中医不是讲了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
1: 嗯，
0: 它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
1: 嗯，
0: 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
1: 嗯，
0: 嗯，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
1: 嗯，
0: 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
1: 嗯，
0: 生气，
1: 嗯，
0: 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脑溢血，
1: 嗯，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瘀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
1: 嗯，
0: 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嗯，对，
0: 你就你看有些人，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
1: 嗯，
0: 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就是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
1: 嗯，
0: 他生气。
1: 嗯，
0: 他哪能没反应呢？
1: 嗯，
0: 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
1: 嗯，
0: 或者一点小事儿，他也是不高兴。
1: 嗯，
0: 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
1: 嗯，
0: 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像那往里打一次气，
1: 嗯，
0: 一会儿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这回就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
1: 嗯，
0: 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瘀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
1: 嗯，
0: 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
1: 嗯，
0: 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
1: 肝气，嗯，
0: 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他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 得走这条路。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脾经、胃经，是不是？那血瘀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那像这种气瘀的，你得加上肝经、胆经、肝腧、胆腧，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待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

0: 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二十九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生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王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一史谈词》，

0: 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言志，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啊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啊，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啊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3: 《念奴娇·春情》，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棋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啊是春闺独处怀人之作啊，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 夫婿赵明诚呢，由

0: 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岔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啊，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啊，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愁怨呀。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啊，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哈，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归思。
1: 点绛唇归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0: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啊，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啊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尽情的倾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排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1: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秀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0: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起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1: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0: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呢是用花草堵塞生父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众人好劝歹劝，冲儿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两国，我灭如九族。那归嘛，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臂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出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2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已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抽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有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 且宜寒忍，无图则礼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贿，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贿？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为赠贿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抽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不能不愁。重耳忙道：怎么愁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颉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莫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除，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抽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村夫竟敢辱吾主人，实在可恶！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抽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用鞭子抽他！胡衍慌忙劝道：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业，天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也？公子可降拜受之。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这些人怕是傻了吧？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的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衍折树枝为块，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衍劝道：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魏抽道：怎么吃得到？茄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颠颉冷哼一声道：茄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贾驼道：汝放心，茄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颠颉道：我才不放心呢。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 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

0: 后吧，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
1: 胡扯八道，又是听说肉不如馒头的。”
0: 贾驼道：“
1: 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
0: 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
1: 贾驼啊，正耍你呢。”
0: 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
1: 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
0: 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
1: 这是臣之骨肉也。”
0: 重耳吃了一惊：“
1: 如怎能这样？”
0: 介子推道：“
1: 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忠臣杀身以示其君，今公子起食，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
0: 重耳垂泪道：“
1: 亡人雷子甚矣，将何以为报？”
0: 介子推道：“
1: 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意，臣岂望报矣。”
0: 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
2: 如何去久也？”
0: 赵衰回道：“
1: 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
0: 魏抽道：“
2: 汝身背何物？”
0: 赵衰道：“
1: 竹肆也。”
0: 魏抽道：“
2: 那中可有吃的？”
0: 赵衰道：“
1: 有。”
0: 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
1: 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
0: 重耳道：“
2: 汝吃了没有？”
0: 赵衰道：“
1: 没有。”
0: 重耳道：“
2: 汝不饥吗？”
0: 赵衰道：“
1: 饥。”
0: 重耳道：“
2: 何不自食？”
0: 赵衰道：“
1: 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也。”
0: 贾驼戏颠杰道：“
1: 此米若落入颠杰之手，入腹啊，而且化矣。”
0: 说的颠杰满面羞惭，退至一旁。重耳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哽咽着说道：“
1: 汝真乃忠义之士也。”
0: 他擦了擦眼泪，复又说道：“
1: 不瞒赵兄，吾已食过肉汤，这米就赐给赵兄吧。”
0: 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汁，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魏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2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1: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
0: 重耳如实回道：“
1: 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
0: 齐桓公笑曰：“
1: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
0: 重耳长叹一声：“
1: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0: 齐桓公曰：“
1: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3日不吃，不可1日无腹。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重耳起身一一道：“
1: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
0: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1: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正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进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已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置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荐，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毕，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宋襄公以手指齐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2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侵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解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解齐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徒。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
1: 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
0: 贾驼高声应道：
1: 说的是，似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
0: 天杰也道：
2: 散就散吧，吾等跟他18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
0: 胡毛大声斥道：
1: 天杰休得胡言。
0: 天杰聂声说道：
1: 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
0: 胡衍道：
1: 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志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
0: 魏抽怒气烧消道：
1: 一字之见，吾等该当何辱？
0: 胡衍道：
1: 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
0: 众雄跟定胡衍，不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
1: 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
0: 赵衰强行让他坐下：
1: 别急，胡衍即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
0: 胡衍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
1: 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愿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
0: 魏抽道：
1: 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
0: 胡衍道：
1: 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贾驼道：
1: 投奔宋国。
0: 胡衍道：
1: 为甚？
0: 贾驼道：
1: 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
0: 赵衰摇头说道：
1: 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
0: 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
1: 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赵衰道：
1: 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
0: 胡衍道：
1: 谁？
0: 赵衰一字一顿道：
1: 秦，亦或是楚。
0: 先诊道：
1: 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以娶秦穆公之女怀莹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齐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
0: 虚臣胡毛借此推颠杰，当即附和道：
1: 先诊之言是也。
0: 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
1: 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
0: 介子推道了声好。
1: 胡衍叮咛道：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
0: 众雄齐声说道：
1: 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
0: 有道士
1: 怕出有鬼，养出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采桑女者，齐江之工婢也。齐江有工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蚕。今日采桑的工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她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方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壁小溪，则道：
3: 别人采2篮桑只需1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4: 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3: 小溪道：什么隐情啊？
1: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3: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1: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她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3: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衍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1: 仲瑜便道：
3: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1: 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3: 谁在当值？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

0: 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新闻观察，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 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工业风融合未来感，首钢园变城市秀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实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7: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8: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7: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8: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天看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发布，7月1日起实行，我感到非常振奋。这项新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主体，既鼓励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又强化了安全审查和合规监管，体现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理念。尤其对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合法权益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新规还特别提到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对像我们这样在白买经营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政策信号。国家不仅支持我们走出去，还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领事服务，让我们更有底气。当然，处罚条款也很明确，提醒大家不能触碰安全红线。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了稳定的和信心。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 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

0: 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1: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1: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3: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6: 环球华人。 来关注。

0: 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2: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2: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5: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2: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6: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7: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8: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2: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9: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10: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2: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1: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2: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3: 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1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5: 习惯了，这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14: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16: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裂了。 他手里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手里很干净是吧？这俩这手里这，因为我这刀里他都手里干净。
14: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7: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14: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17: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4: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17: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1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8: 你开心的。
20: 妈，我拿到了健康。
18: 你用心的。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消息。
2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24: 一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25: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的往下递减。
2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链的角色。
25: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0: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23: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24: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3: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24: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8: 你开心的。
20: 妈，我拿到了健康。
18: 你用心的。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9: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8: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10: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8: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4: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8: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11: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8: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0: 岸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七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十四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
1: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3: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地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2: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4: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

0: 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呢，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4: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 制造

0: 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莱辛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2B，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2: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呢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3: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1: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再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0: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 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

0: 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 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6: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 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7: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3: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8: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3: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9: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3: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 中式园林讲究写意。

0: 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尽，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

0: 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着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井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1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新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6: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啊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0: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4: 少了，少很多，
1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0: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0: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 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9: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4: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1: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2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2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4: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4: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三四十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

0: 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 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

0: 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乡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样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2: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3: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4: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5: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但据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

0: 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功效，牛补气。接下来登场的是羊肉。
1: 说完了甘于奉献、专于补脾气、降血糖的牛，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喜气洋洋、专于补形的羊。
2: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

0: 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羊补形。
1: 提起羊，我们脑海中不由得就会浮现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逢羊》这首诗：牧人垂长髯，驱羊从北道，老堤压大群，毛笔长髯好。那么这首诗它描述了牧羊人山间牧羊的生活情趣和公羊领头的羊群的景观。我们看这首诗所描述的羊群，那毛呢是又光又亮的，而牧羊的老人这个长髯长胡子却是灰白色的，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当然羊的毛色要比牧羊人的长胡子要漂亮的多了，所以诗人说到毛比长髯好。那么大家知道羊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有哪些有关羊的文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羊的起源和文化的渊源。我们都知道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在野称兽，在家为畜。羊是华夏民族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在河北的武安慈山镇，在河南的新郑裴里岗，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在陕西省临潼县的江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或者陶羊，说明在中国的北方养羊的历史可能要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东汉许慎著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羊的：羊祥也，象头脚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这句话是说羊是吉祥之意。从字形上来看，采用两个脚一竖做偏旁，就像羊的头脚足尾的形状。孔子说牛羊等字是根据动物的外形来概括的，所以所有与羊相关的字都是采用羊作为偏旁。例如羊加上一个三点水，就是太平洋、海洋等羊字。而且这个羊呢常常引申为充盈无限，比如说喜气洋洋。而如果羊加上一个气，就成为氧气的氧，而氧气我们都知道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气，它是空气中令人呼吸顺畅而安宁的气体。而如果一个羊加上一个双立人旁，就是我们常说的徜徉在宽广的大陆上的这个徜徉，表示步态安详。有一个我们经常用来夸人的字，就是一个美字，我们常说美美的。而古代文学家指出，早期的美字就像一个人双脚叉开，双手张开，一个大字，而带脚作为盛装，为美观，为荣耀，为尊严。我们审美的美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是吉祥的象征，而吉祥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对人生的追求目标和美好的祝福。由此呢，也引申出了羊图腾的崇拜。在朱棣《原始文化研究》中写道：一人头戴双羊角，原始人何以要头戴如此笨重的装饰品？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图腾的标志，因为它能满足远古人们心理的需求。由此可见，羊图腾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吉祥，羊还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公正廉直啊，比如说知礼至孝啊等等。在我国最早时期，有一个最高的司法官，他在 绝狱的时候。什么叫绝狱呢？就是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是否要入狱。如果遇到很难判决的时候，他就会放出来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呢叫做蟹影。蟹影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蟹豸。这个蟹影或者蟹豸就是我们说的独角羊，它很有灵性，它能分辨曲直，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如果是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时候，他会把这种独角羊放出来。如果这个人有罪，这个独角羊就会用他的独角来抵住这个罪人，而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所以纷纷逃离了，从此天下太平。因此呢，后世也有用蟹影来表示法律以公正的。同牛一样，羊在封建时期也常用于祭祀。在《左传》是这样记载的：祭以特羊，殷以少劳，四十四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始，殷盛也。羊就是我们的家养的羊，而始呢，是指代猪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一祭祀的这个小祭，我们用一只羊就够了，所以这叫特羊，只使用一只羊。那么如果只使用一只猪来祭祀，我们就叫特猪。那如果一只羊和一只猪，羊猪都一起使用，我们就叫祭以少劳。哎，少劳它指的是羊和猪一起使用。另外《礼记》是这样描述的：天子社稷皆太劳，诸侯社稷皆少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天子在进行国家的大计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太劳。太劳是什么意思？就是牛羊猪共同使用，这就叫太劳。而诸侯社稷就是比天子低一级的诸侯，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一般只使用少劳，就是使用羊和猪就可以了。由于祭祀的规格不同，使用的牺牲也不一样。大型的祭祀一定要用到牛，而无论大小的祭祀，羊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而言呢，羊在中国多为食用、饲用。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羊肉的养生及食疗保健功效，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在《诗经》中有一篇文章，说的是推草木。推草木这个题目啊，有点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推草木它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草头加推会组成一个字，它的音呢也念推。推是一个单义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曾经出现在《诗经》之中。孔子向自己的学生提倡多食于草木虫兽之名，其中呢就包括让他们多读《诗经》。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推草木，中古有推，撼其干也。他的意思是说呢，山中有一棵一亩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 据考证，推字

就是草字头加一个推送的推，也就是常见的植物益母草。益母草呢，其实是一味大名鼎鼎的中药材，尤以治疗妇科疾病见长。《诗经·钟鼓有推》记录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女子因遇人不淑，择偶不慎，最终被抛弃。在她伤心失意、万念俱灰时，突然看到了山谷中的益母草。寒冷的山谷中，野草都已零落，唯独那一株株的益母草，虽然树叶都已经风干枯萎，却依然坚韧，瘦骨伶仃的身躯迎风挺立。这种情景令他发出叹息：钟鼓有推，叹其干衣；有女疲离，慨其叹衣。慨其叹衣，遇人之艰难衣。钟鼓有推，撼其羞衣；有女疲离，调其笑衣。调其笑衣，遇人之不淑衣。钟鼓有推，撼其失衣；有女疲离，辍其弃衣。辍其弃衣，何嗟及矣。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山谷中有棵益母草，根儿和叶儿都枯槁了，有个女子被抛弃，一声叹息，一声悲嚎，一声叹息，一声悲嚎，嫁人艰难，有谁知道，常常叹息，声声哀叫，嫁个恶人真是懊恼，一阵啜泣，双目垂泪，追悔莫及，又向谁告。说益母草，它有一个古名叫推，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充卫，也就是茂盛的意思。《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如此解释它的来由：此草即子，结充盛密卫，故名充卫，其功益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益明之称。益母草的药材来源于唇形科益母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益母草的地上部分。这个草呢，分布甚广，野生于山野、荒地、田埂、草地、溪边等处，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与出产。鲜品呢，春季幼苗期到初夏花前期采割；干品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割，晒干或切段晒干，生用或熬膏用。益母草植株茎直立，梗方形，高约五六十厘米甚至一米上下，叶交互对生，有柄，叶片青绿色，质鲜嫩，柔之有汁。益母草的特征呢，其实很鲜明，很多人也都认识它。接下来我们来和您说说益母草的药性。益母草入药在本草著作中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名叫充卫子，以其生长充卫茂盛而得名，别名益母。记载是这样说的：充卫子，味辛，微温，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它的茎呢，主饮养症，可作玉汤。最初呢，益母草的药用是用它的种子，其轻身之说呢，有强壮补益的作用。虽有益母的别称，功用最初其实和益母草治疗妇科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用它的茎来治疗皮肤瘙痒。《名医别录》这部书中呢，将它称为真卫。这个草供一遇妇女，到了宋代《本草图经》，益母草才成为它的正名。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益母草在妇科的应用逐步发展，并成为一个普遍的功用。比如说，在北宋的《本草演义》书中所记载的益母草功效，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妇科的重要作用，治产前产后诸疾，行血养血，难产作膏服。明朝《本草纲目》对此解释为：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母性有坤顺之德，故益母草又得名坤草。说起益母草，还有这样一则故事。据《史记》记载，武则天

0: 长期注重保养容颜，除了内服延缓衰老的药物之外呢，还天天不忘外涂美容药。他善于保养，并且效果很好，令周围的人都觉察不到年事已高的皇后有急剧衰老的迹象。《新唐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虽左右不误其衰。至于涂的是什么药物，《新唐书》上并未记载。编纂于公元657至659年的《新修本草》记载有益母草面药，制法呢是这样的：农历五月初五，采收益母草全株，晒干研细，加入适量的水和面粉，调和成团儿，然后呢，用一个黄泥炉子底层铺炭，中间制药，无火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把药呢取出来研末，加入适量的滑石粉与胭脂调匀备用。用的时候呢，每天早晚用它来擦脸、洗面，还可以擦双手。这种办法有没有得到则天皇后的沿用呢？《新修本草》这部书在编纂之时，武则天年仅30多岁，所以《新修本草》中的技术是否得到武则天在年轻时的应用并不明确。在武则天去世40多年后，王涛在《外台秘药》这部书中呢，专门记载了武则天曾经长期用过的一副外涂美容药方，方中的主要药物就是益母草，所以呢，将它称之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它的功效呢也是很卓著的，此药洗面绝面皮手润滑，颜色光泽，使用后精悦于生血色，红鲜光泽异于寻常，如经年用之朝暮不绝，年40-50妇人如15女子。其实益母草的美容功效呢，比较早在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益母草苗籽入面药，令人光泽至粉刺。如果呢这种认识是本于武则天留颜方，则至少从时间先后上来看是合理的。益母草中主要含有益母草碱和水苏碱，前者呢是主要的有效成分，后者的含量最高。此外呢还有月桂酸、氯化钾、维生素 A 类物质。益母草对子宫有兴奋作用，能使子宫的振幅增大，收缩率、紧张度都增加，还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阻力，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对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血栓形成以及红细胞聚集生长均有抑制作用，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直接兴奋呼吸中枢，并有利尿、降压、抑菌等作用。益母草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已经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实，但是呢，它是也有适应症的，主要适用于高血压的肝阳偏亢症。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艳，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红。总而言之呢，对于益母草这味中药，它在古方和现代的运用功效呢，都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药益母草的故事。最后呢，让我们用清代赵锦书《本草诗益母篇》来做一个小结：冲为何缘益母名，女科专用自分明，乳头敷上拥聚散，面上涂来刺不生，立产按时能速下，调经过月可徐行，若还求嗣须常服，子夜花根并用经。好了，听完了益母草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

0: 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不同体质与不同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要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如何通过刮痧的手法来进行日常保健。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9: 心脑血管病，人们叫它杀手。
10: 杀手，
9: 因为它致残率特别高，
10: 是
9: 致死率呢也特别高。
10: 嗯，
9: 如果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样一位患者，特别是中风什么的哈，真是一个不但是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0: 对，
9: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方法呢，重在预防。
10: 嗯，
9: 主要是告诉大家，怎么提前来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疾病发生。
10: 对，
9: 如果你真的要是得了心脑血管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到医院去做正规的去治疗。
10: 对，
9: 咱们这里讲呢，就是怎么切断这个它发病的这个途径
10: 病源，
9: 还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最好的了。
10: 对，
9: 而且呢，在最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要能把它发现，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是你取得的效果是最大的，
10: 事半功倍。
9: 对，事半功倍。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它里边呢有那个小小的变化，它都会以各种方式，以它的独有的语言传递给你。可惜的就是我们听不懂，我们很多人把它这个语言给忽略掉了。
10: 就我们经常这个和自身的这个身体啊，缺少这种对话的这种
9: 对
10: 渠道，或者说
9: 他给你发的那求救的信号，就是说他经常给你打120，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10: 置之不理。
9: 对，你就置之不理他，结果呢就没办法，就很悲惨。
10: 对，
9: 就是大家常听说的那些个悲剧就出现了。
10: 对，那这很重要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最初的这些征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说自我意识哈？
9: 对，我想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呀，不是说心脑血管病那种征兆，
10: 那已经
9: 是西医常常给我们讲的。
10: 对对对，
9: 比方说你发生了心前区短暂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你有一过性的手发麻了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讲这些，我讲的可能是更早期。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能够预测到你将来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病，我们叫什么呢？叫预测健康发展的趋向。
10: 嗯，
9: 也就是说呢，人呢有九种体质，那么哪种体质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10: 对，
9: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系到当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迹象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10: 嗯，
9: 我们的保健方法有多种啊，你更适合哪种？
10: 对，
9: 哪种对你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0: 是，
9: 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咱们先预防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读懂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会以各种方式给我们一些警告的，我们要捕捉到它的一些个蛛丝马迹啊。那我们说到体内环境了，哪种体内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10: 对，
9: 一个是血瘀体质，
10: 血瘀，
9: 它的血液流动不畅。
10: 对，
9: 我们讲到的像这个泥沙，它的血液里边好像裹挟着泥沙，有很多的杂质，这样血流速就会减慢。血瘀体质。 那顾名思义血液瘀滞，那心脑血管病就跟血液流动有关系啊，
10: 是，
9: 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血瘀体质的人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痰湿体质。
10: 痰湿体质，
9: 痰湿体质是很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10: 对，打断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和血瘀体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它区别识别点。
9: 对，很多人呢他就不理解什么叫痰湿，是吧，吐出来的痰，我的身体里难道都是痰吗？
10: 对，
9: 不懂这个事儿哈。
10: 对对对对，
9: 那么中医说什么叫痰，这个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看得见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无形之痰，我们身体里的那种看不见的瘀滞经脉里边的这些个代谢的废物，比方说脂肪，还有的人呢身体里呢爱长那个脂肪瘤，哎，有一小包，摸起来里边有一个，到医院看了，医院说没大事，脂肪瘤，有的人爱长好多，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哈，这叫痰核，它也是痰，啊，这就属于无形之痰。这种人呢他血液流动也是慢的，我把这个痰湿体质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蜂蜜。
10: 哦，稠的。
9: 对，稠。你看那个蜂蜜它黏黏糊糊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9: 黏黏糊糊的，稠，所以它也容易堵，它除了那个泥沙里边有杂质跟它不一样，它还有一个黏糊容易堵，这是这种体质，它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0: 对，好像更容易，
9: 更容易。
10: 对，
9: 更容易，还更容易在哪儿呢，它被人忽视，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血瘀体质吧，容易引起人注意，为什么呢，血液瘀滞，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它容易带出象来，比方说脸色发暗，哎呀，说你脸怎么这么暗呢，
10: 对对，
9: 有的人脸上特别爱长斑呢，是吧，色素沉着特别多呀，是不是，还有的那个也是那个手脚凉，他血脉到不了那个地方啊，血流动速度缓慢呢，他温度就不够啊，就是这些个。还有的呢就是特别是女性容易出现什么，年轻的时候痛经，
10: 痛经，
9: 年纪慢慢的中年了，再到年纪偏大一点呢，月经稀少，行经的时候有血块啊，颜色暗呢、都过了这个到了中年以后了，还有痛经啊什么的，或者呢早早的就绝经了，脸上长很多色斑呢，这都是血瘀体质的一个特点。这种人一看呢，让人看起来就不健康，自己也有感觉，皮肤容易暗沉，没有光泽啊，这是血瘀干枯，这是血瘀体质。
10: 就是你从外形上一下能识别出来，
9: 能识别出来。
10: 对。
9: 那还有些人呢，就是那个皮肤吧，特别容易那个裂。就皮肤粗糟干裂、裂口很长时间不容易好，这儿好了那儿又裂了，或者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它就是裂，这都是以这个血液瘀滞，它代谢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人一看这有毛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毛病吧哈，但是一看他就是气色不好吧，
10: 对
9: 啊，人能看得出来的。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这个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很富态的，
10: 那富态看着好像还可以，
9: 就说你这个好像是营养挺好的呀，
10: 油
9: 光满面
10: 啊，油光满面，
9: 油光满面的，
10: 不是容光焕发，是油光满面，
9: 油光满面，白白胖胖，
10: 白白胖胖，
9: 是这样的，是吧，但是这种人也就是看起来吧油腻腻的，
10: 对，油腻腻的，这听起来有点不舒服。
9: 那要不然我怎么给他起一个名叫他蜂蜜体质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种人懒。
10: 懒。
9: 懒。你想他身上都是痰。
10: 都沾着黏着。
9: 湿气又重，所以他懒得动。他身子沉。他绝对不是那个阳光朝气活蹦乱跳。
10: 很轻快的那种。
9: 对。你看阳光朝气活蹦乱跳不是痰湿体质。
10: 对。
9: 痰湿体质的人一副慵懒之相。但是看起来呢，哟，好像还是营养还不错嘛，都冒油发光的那种啊，容易被人忽视。
10: 对对，
9: 我还真是就是一个朋友啊，这个认识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平常就是没什么表现，看起来呢也是挺壮的，自己也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还这儿活动那儿活动的什么的，那么一个人，也从来 他讲话从来不上医院，看见人家上医院，那你们老上医院干嘛去？没病找病。他说人这个，

0: 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壮的，就这种体质随着年龄增大以后，这种偏颇体质的这种体内环境会越发的严重，不得病就不得病，一得病就得大病。其实他有点迹象，他觉得有点酸呐、懒呐什么的哈，没在意，他就不觉得他是个病。那一旦出现病的时候就很严重，他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强嘛，就是这种痰湿体质，也特别爱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那像这种痰湿体质的这种病，我们如何来预防？就是用这个像刮痧呀这些手段。
0: 痰湿体质啊，咱们先说它的部位。它病在哪儿呢？是哪个脏腑的功能弱了，人体容易生痰呢？是哪个脏腑功能弱了，人体内容易有湿气呢？是脾和那个肺。
1: 脾和肺。
0: 对，所以这种，假如你是这种油腻腻的，这种白胖的，出油的，身体老是很沉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是那舌头一伸出来，腻苔，舌苔特别厚，还挺腻，痰湿体质。这种人平常你要注意关注你的肺和脾。那我们化痰啊祛湿可以用刮痧，千万还要记住要用拔罐。拔罐除湿啊。
1: 对。
0: 拔罐除湿。这种人的保健也可以用按摩，都可以的。那么还可以用艾灸。到底我用哪个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哪一个方面更厉害。比方说我是痰湿体质，我还有手脚冰凉，我还特别怕冷，那这种更要小心。那你除了拔罐以外，你一定要加上艾灸，
1: 补一下。
0: 哎，温补，温化寒痰，中医叫温化寒痰。假如你说我是个痰湿体质，我就是这样油腻黏黏的，是吧？那我还是比较胖，也比较慵懒，但是我特别怕热，我穿衣服老比别人要少穿一件，那你就用刮痧跟拔罐，你就不要用艾灸了。所以说呢，都是要调脾，都是要调肺，我们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我们来决定你选择你家庭保健选择哪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加上拔罐。那拔什么部位呢？刮什么部位呢？跟脾跟肺相关的。那我们在选择部位的时候要考虑肺经、脾经。除了肺经跟脾经以外呢，我们还要选择跟它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和胃相表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四条经脉上的穴位。那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具体的咱们在这儿说呀，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是吧？那我们在书上呢都有，就说这个脾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胃经应该是什么穴位啊。在胃经上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就是丰隆穴，大家可能都知道三阴交，但是对于痰湿体质来讲，丰隆穴是非常重要的。丰隆是一个化痰的大穴。
1: 这个您着重的跟听众
0: 在我们的膝盖的下边，
1: 膝盖下面，
0: 在足三里的下边。
1: 哦，足三里再往下。
0: 哎，足三里再往下，在一条经脉线上，足三里再往下，那你就拿着刮痧板从足三里向
1: 下
0: 刮。
1: 对，
0: 如果你是痰湿体质，那一点会出来告诉你，我在这儿，那地儿疼。如果你的痰湿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很严重，那儿不但疼，那儿还有一个结，那就更明显了。你就经常刮那个地方，揉那个地方，你找不准，你就把足三里向下这一个区域刮一刮，这就很好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化痰。然后背上啊，有
1: 刚才那个穴位叫。
0: 丰隆，
1: 丰隆穴，
0: 丰收的丰，
1: 对，
0: 兴隆的隆，
1: 兴隆的隆，在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再
0: 往
1: 下，
0: 再往下，
1: 再往下一点。
0: 背上呢还有一个脾腧、胃腧，
1: 脾腧、胃腧
0: 啊，上边还有肺腧，
1: 对，
0: 都在膀胱经上脊柱的两旁，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刮一刮，
1: 对，一直刮，因为都比较难找。
0: 要是不好找吧，你不用数那个，
1: 对
0: 啊，第三，这个肺腧是在第三，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然后脾腧、胃腧，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背部吧，就是腰，
1: 肚脐这儿，
0: 沿着肚脐平行向后，这儿画这么一条线，其实就是咱们的腰带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一直到脖子这儿，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1: 对，
0: 我们把背部画成三等分，这个绘画吧，

0: 用两条线、
1: 嗯、
0: 不是就上中下，
1: 上中下
0: 就画成三等份了。
1: 对，
0: 肺书在上，
1: 哦，
0: 上三分之一点、
1: 啊、
0: 哎，脾书胃书在中，
1: 中间，
0: 中间，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咱们不是讲刮痧的要点吗、
1: 嗯、
0: 刮拭的范围要大于穴位的范围。
1: 对， 对， 对，
0: 好，你就在这一段上去刮去吧，肺书脾书胃书都包括在里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刮手臂，
1: 手臂、啊、这也是一个经脉的，
0: 这也是一条经脉。
1: 对，
0: 这个方法更适合什么呢、
1: 嗯、
0: 更适合血瘀体质的心脑血管，
1: 血瘀体质也就是这个泥沙，
0: 泥沙体质，
1: 对，泥沙体质、
0: 啊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干净净化、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首选刮痧。
1: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就涉及到两点哈、啊、像血瘀还有这个痰湿，哎，像两种同时这个刮痧可能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对，治疗这个心脑血管。
0: 就是说我呀也判断不清我是哪种体质、
1: 嗯、我就、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部位、
1: 嗯、
0: 你都可以做。
1: 对对，
0: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我们要预防心脑血管病，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不管你是血瘀体质你还是痰湿体质，现在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迹象，我们可以通过刮痧
1: 试出来
0: 诊断一下。
1: 嗯，
0: 我们可以刮刮背部，刚才不是说把背部分成了上中下吗？
1: 对，
0: 在背部的上段这么长，这么长一段，它也有上下之分。靠上跟肺相关，靠下跟心相关。如果你在刮背部上三分之一的时候，上三分之一的下边，在那个部位、
1: 嗯、
0: 就是靠近肩胛骨内侧、
1: 嗯、
0: 那个穴位是心枢的位置，如果那个部位有反应了、
1: 嗯、
0: 很疼痛、
1: 嗯、
0: 你要警惕了，那是身体发出的最早的语言，可能你还没有到冠心病的程度呢、
1: 嗯、
0: 刚刚有一点心脏的亚健康，那个地方就有反应了、
1: 嗯、
0: 你刮它就会出痧，特别是血瘀体质那个地方早早的就会出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臂，
1: 手臂
0: 跟中指相连，
1: 嗯，
0: 心包经，
1: 心包
0: 跟小指相连、
1: 嗯、
0: 心经，也就是说我们这手臂吧，这是有三条经脉、
1: 嗯、
0: 啊，这边上边是肺，中间是心包，这边是心，我们可以呢经常刮一刮这两条经脉、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是肘窝，
1: 肘窝这儿，
0: 肘窝
1: 多刮一刮，
0: 多刮一刮、
1: 嗯、
0: 还有呢靠近手腕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有疼痛有出痧，这都是身体最早期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嗯、
0: 要多做一做、
1: 嗯、它既是一个识别，但同时也是一种预防，
0: 也是一个治疗，
1: 也是一个治疗。
0: 哎，这就是刮痧的好处。
1: 嗯，
0: 就这一下子它有多种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做呢它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它就是促进了血液循环，
1: 对，
0: 疏通了经络，改善了我们的体内环境、
1: 嗯、
0: 让我们体内的泥沙少一点、
1: 嗯、对，
0: 那出的沙不就是把那泥沙排出来吗？
1: 排出去了。
0: 所以说刮痧呀，
1: 泥沙俱下
0: 啊。对，刮痧有一个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叫什么呢？叫净化血液。
1: 净化血液。
0: 对，
1: 对，
0: 你说我们平常洗澡、
1: 嗯、
0: 那你就是洗皮肤，
1: 对，
0: 清洁你的皮肤、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的血液清洁不清洁最重要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清洁血液啊、
1: 嗯、
0: 你能洗洗血吗？这个刮痧就有这作用。
1: 对，
0: 哪儿的血液不干净刮一刮痧出来了，那么它就更适合这种血瘀的体质。说到这儿呢、
1: 嗯、
0: 咱们还要补充一点、
1: 哎、
0: 就说啊，痰湿的体质、
1: 嗯、
0: 血瘀的体质它是容易发现、
1: 嗯、
0: 容易发展啊，发展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有它的潜质。
1: 对，
0: 还有两种体质、
1: 嗯、
0: 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湿热体质，
1: 湿热，
0: 湿热体质、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气瘀体质。
1: 一般来说真是很难分啊，
0: 很难分、
1: 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特点、
1: 嗯、
0: 咱们在这儿呢时间的关系咱不能一一说了，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个特点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湿热的体质啊、
1: 嗯、
0: 它身上的体味特别大，
1: 就是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对，浊气。
1: 嗯， 嗯，对对对，
0: 说话有口气、
1: 嗯、
0: 腋窝有那什么、
1: 嗯、
0: 出汗有那个臭气、
1: 嗯、
0: 脚上熏人
1: 臭气湿热啊。
0: 这个就是湿热体质、
1: 嗯、
0: 湿热体质它里边的污浊呀、
1: 嗯、
0: 它很难散发出去、
1: 嗯、
0: 我叫它桑拿体质、
1: 嗯、
0: 你想那桑拿房是不是得把门窗关得特别严呢？
1: 对，
0: 它要都大通风哪来的那个热蒸汽呀、
1: 嗯、
0: 它得密不透风啊、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身体里要是像密不透风的那可就糟糕了呀。
1: 是，
0: 那密不透风的产生的浊气哪儿出啊？没地儿出呢，所以它就从人的毛孔啊、口腔啊，只要是有向外的通道吧，它就要散发出去，大便也特别的臭啊，就这种，这是湿热体质症。
1: 湿热，
0: 还有一种叫气瘀体质，我叫它气球体质。
1: 气球气瘀，
0: 这种人也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因为啊，中医不是讲了吗？百病生于气，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1: 气不顺了，
0: 气不顺哪儿都不顺呢。他血就不顺，血就不顺的话，这心脑血管病跟血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情绪，我们说到养生，谈到情绪养生特别重要。那么对于气瘀体质的人，更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养生。情绪养生，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发生心脑血管病也很容易的。气滞则血瘀，他马上他就说犯病就犯病。你看有些人他所以发生疾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生气，着急，
1: 对，
0: 一下心脏病、脑溢血，
1: 全来了，
0: 全来了。所以这个气郁体质的人呢，就是像那个气球一样，他只进不出，这种人郁闷得很。平常呢，他不爱宣泄。
1: 对。
0: 你看有些人呢，
1: 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
0: 不爱说话。他这个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
1: 就抑郁。
0: 但是你说他生气不生气？他生气。他哪能没反应呢？但是他都不表现出来，
1: 反正你看着他老是在生气，
0: 对，或者一点小事儿，他也是不高兴，但他又不像人家是不高兴叨叨唠唠说出去，他也不说出去，他闷在心里，每闷一次就像那往里打一次气，又生一次，又打一回气，这回就积压在里边呢，像那个气球一样啊，越积越满，最终有一天压制不住了，嘣一下爆了，病就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同样是心脑血管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气瘀体质的人，你光去给他治疗那个心脏相连的经脉还不行，你必须得给他疏肝，因为跟气机相关的是肝脏，所以我们这种我们要进行刮痧也好，按摩也好，你一定得给他刮肝疏胆疏，得刮腿上的肝经胆经，得走这条路。你看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我们讲的痰湿，我们是刮脾经胃经，是不是？那血瘀体质呢，我们注重是心经，对不对？
1: 心经，对、
0: 啊、那像这种气瘀的，你得加上肝经胆经，肝疏胆疏，这就是我们呢辨别体质的重要性。
1: 好，十分感谢这个张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医保健，尤其是刮痧啊保健治疗方面的这些话题。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中医刮痧来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呢，就暂时和张大夫聊到这儿。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九症当中已经谈到了三种这个体质啊，其实还有很多体质都有待于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去认识。和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识别，那么留待以后的时间，我们和张大夫继续聊。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

0: 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茂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2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2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1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一说起三国演义，我们马上会说啊，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书的开篇有一首词，很多人耳熟能详，它道尽历史沧桑和世事沉浮，不但与全书的主题一拍即合，还很好地总结了整个三国时代。但这首词的作者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这首千古传唱的开篇词就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的作者杨慎是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和谢晋、徐渭一起被称为明代三才子，而杨慎则被推为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生在官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21岁时参加会试，由于主考官的失误，导致试卷被烧毁，所以名落孙山。经过几年的努力，24岁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可谓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杨慎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他那耿直的性格却没有赢得皇帝的好感，又结怨于权臣，之后更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发配到云南30多年，终生都没有能得到赦免。这里说的大礼议是由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正德皇帝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皇位。但是在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沉，而是博览群书，专心写作研究，四处讲学授课，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在杨慎的众多词作中啊，有一首词豪放深沉，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就是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一首咏史的词，出自杨慎的著作《念一史谈词》，他的上阙这样写道：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了，只有那青山依然存在，依然日升日落。这首词的上阙通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开头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以开阔的视野营造出一种雄浑而又悲壮的气氛，不禁让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这里词人以一去不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大气磅礴，意境开阔。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一句豪迈悲壮而富含哲理，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示出了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的下阙怀古追今，境界豁然开朗，由景物描写转到人物刻画，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面，那就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就让它付诸于谈笑之中吧。无论是惊涛骇浪，是非成败，白发渔樵只沉醉在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词人笔下的这位老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他淡泊超脱的襟怀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这首词借历史兴衰抒发了人生感慨和追求，在渲染苍凉

0: 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全词好似在怀古，也好似在研制，虽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包罗一切，容量极大。那么您对这首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风雅集，关注我们的频道，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啊，古代中国女性的一些有才情的诗人、词人，一些文学家、一些史学家啊，还有一些音乐家。我们也介绍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些词作。李清照呢，她出身书香门第，资质非常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呢，小的时候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啊，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她18岁的时候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虽然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啊离别太多。由于生活相对优渥呢，李清照前期作品大多呢是写她的这个悠闲生活，以及呢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先欣赏一首《如梦令》。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词的大意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
1: 这首词呢，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啊，这个居住在汴京的时候，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16、17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来到了汴京不久，那这首词呢也当是他的一个处女之作。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说出来的，却又惜墨如金，句句都含有深意。全词呢不是雕琢啊，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呢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呢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那这首小令呢用词非常啊这个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开始，经溪亭玩醉啊，急切的回舟，误入藕花，最后呢惊起鸥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呢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很富于节奏感。那词人呢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在清新之景之中呢啊，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呢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啊、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里的乌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啊李清照的少女怀春时的佳作《念奴娇·春情》。
3: 念奴娇· 春晴。

0: 宋·李清照。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拥倚。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词的大意是，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奇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连日来楼上春寒冷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平倚。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尘烟初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1: 这首词啊是《春归独处怀人》之作，是这个词人早期的作品。在政和六年，李清照呢是33岁，这年的3月初4，夫婿赵明诚呢游览距青州约170里的明刹灵岩寺，夫君呢离他而去，深闺寂寞，他却无可奈何，断肠心事难以寄托，于是呢在满怀思念之时创作了这首《念奴娇》。那开头三句呢是写环境气候啊，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来修饰，隐有这个杜淳之意。接着就写作词填词还有醉酒，但是闲愁却无法排解。即使有这些自己喜欢的日间要做的这些风雅之事，但是还是无法排解自己的这个一腔愁怨然后呢就写词人赖以栏杆的这种愁闷的情致，写出了他独宿春归的种种感觉让人感受到词人呢已经失去了支撑生活的乐趣。在结尾两句非常的这个佳妙说天意放晴，却担心是否真的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的凄迷。少女怀春，尤其是闺阁中人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更是容易伤春伤感伤情。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闺怨词《点绛唇·闺思》。
2: 《点绛唇·闺思》，宋·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已遍栏杆，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1: 这是宋代女词人这个李清照创作的一首我们刚才说了闺怨词。上片呢写的是伤春之情，下片写的是伤别之情，刻画出了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全词呢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地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那么开篇处呢，词人将一腔愁情 尽情的情出，仿佛看到了驱不散扯不断的沉重愁情压在那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弱女子的心头，使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的凄绝景象。淅沥的雨声催逼着落红，也催逼着春天归去的脚步，唯一能够给深闺女子一点慰藉的春花呢，也凋落了。那催花的雨滴只能在女子心中留下极响空洞的回音。人的青春就这样悄悄地逝去了，惜春惜花也正是惜青春惜年华的写照。因此在惜春春去的尖锐矛盾中呢，正在酝酿着更为沉郁凄苍的哀愁。这首小词呢，由写寂寞之愁写到了伤春之愁，又写到了伤别之愁，到写盼归之愁，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子心中愁情沉淀积累的过程。到结尾之处感情已经急剧达到了最高峰，全词呢也随之达到了高潮。全词结构简当，而手法白描，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这个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词作明白如画、语浅情深的艺术特色。那闺怨是一方面，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更多的她其实还是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可能是梦回，也可能只是一种臆想。我们来欣赏一下李清照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描绘，《浣溪沙·归情》。
2: 《浣溪沙·归情》，宋·李清照。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间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的大意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她的笑容像荷花盛开，斜坠的云鬓，双手衬着雪白的香腮，她的眼波灵活可动，就像能说话一样，一脸的温情饱含着深韵，笔下的指尖写了一半，上面全是寄托自己娇嗔和思念的话语。月上栏杆，花影摇动，正是约会重聚的好时光。
1: 这首词呢，应该属于词人最早一批描写纯真爱情的词作。当时的词人呢，尚处在少女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向往。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和人约会的这种经历，那么怀疑这首词是委托之作。其实这首词写的是一位风韵秀澈的女子与心上人幽会，又写信相约其再会的一个情景，生动丰富地体现了女性细腻的这种心思。全词呢，语言活泼自然，格调明朗欢快。词人出色地发挥了女性思维的长处，在氛围、比拟、画面以及细节的捕捉上，都表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天分。词中的女主人公由于身处青春爱情之中，情绪呢难免波动，性格呢也颇富变化。她歉然一笑，美丽活泼，眼波流转，细腻羞涩，凝视花月苦苦的思念，写信抒怀，大胆追求，这些看似矛盾，实则呢就反映了青春少女芳心出动时复杂的心理。那在封建家长制婚姻的背景下，女主人公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美好的，这正寄予了词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那春天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季节，惜春、探春、爱春是一个少女与生俱来的情感。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浣溪沙》。
0: 《浣溪沙》，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词的大意是，寒食清明时节，万物复苏，荡漾着明媚的春光，玉炉中明香将尽，残烟依旧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头戴的花钿落在枕边床上，海燕还未归来，邻家儿女们
3: 抢先玩起了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落，绵绵

0: 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1: 这首词啊，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豆草、秋草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他通过寒食节这个景物形象，探索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那寒食节呢，应当是在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青烟缭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词中没有去写闺中人的容貌、言语、动作，只是从花钿呢写她睡醒时的姿态。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合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察觉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得非常诧异。熏香已经残了，说明呢入睡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可见她睡得那样的沉酣香甜。那古人以为呢，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豆草呢是用花草堵塞胜负的一种游戏。那时节已经到了寒食，尚不见燕子飞来，女伴们豆草嬉戏，情怀是多么的欢畅。江梅花期已经过了，杨柳正在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呢，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在这个时候，少女的春归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这种惜春的心情。那秋千呢，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突然飘起了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那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呢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众人好劝歹劝，冲儿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星星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两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况楚王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会，费多少事啊，不如阻止。说必降旨一道，不许放重耳一行入都。重耳并不知情，在官吏那面饱餐一顿，又美美睡了一觉，鸡叫二遍便动身前往楚丘。守门人一接文公谕旨，仔细盘查入都之人，见重耳一行可疑，严加盘问，果是重耳到了，当即宣文公旨意，将他们挡在城外。重耳轻叹一声，对众人说道：走，绕城而去。魏仇颠颉不平，大声嚷嚷道：魏回无礼，我等强行进城找他理论，魏回者魏文公之大名也。重耳咬牙说道：也好，便要强行进城。赵衰见重耳动了真怒，便上前劝道：公子息怒，又道是蛟龙失势，必于蚯蚓，公子且宜寒忍，无图则理于他人也。重耳道：我等身无分文，原想入城受他些许赠会，好做盘缠，不入城哪来赠会。赵衰道：公子与魏文公无冤无仇，自他帮上经过，理应以礼待之，而今他却反其道而行，怕的就是魏赠会二字。我今强行入城，只能是自讨没趣，还是绕城而去的好。重耳不语。魏抽颠颉道：这城不进也罢，但这盘缠不能不愁。重耳忙道：怎么愁啊？魏抽道：抢啊，城外村庄颇多，我抢他一村两村不愁没有盘缠。颠颉也道：我看就这么办吧，他未悔无礼于前，我抢劫于后，谅他也无话可责。重耳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抢劫者未知道，吾宁饿死，岂可行盗窃之事乎？还是绕城而去吧。众人急着赶路，未用早餐，此时一个个饥肠辘辘，寸步难行，好不容易挨至午时，走到一处名为五路的地方，见一伙田夫正高高兴兴蹲在地边吃午饭，一阵阵饭香扑鼻而来。魏抽受不住了，对重耳说道：公子，我去向他们讨点吃的。重耳道：如火爆脾气，还是让二国舅去吧。二国舅者胡衍也。胡衍急步来到田夫面前，深作一揖道：诸位尊兄，可否赐吾等一餐？吾等没齿难忘。田夫抬头问道：尔等何人呢？胡衍回道：吾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也，名唤公子重耳。他原想打出了重耳旗号，田夫能不买他的账？谁知这群田夫既不认识重耳，也从未听说过重耳大名，见他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讥之曰：堂堂男子不能自知，而向吾等求食，吾等乃野人，食饱方能喝厨，焉有余食给予他人。胡衍忍气吞声道：食不可赠，饭碗能否借吾一用，好去沟里舀碗水喝。一田夫道：
4: 水不能解饥，还是吃这个吧。
1: 一边说一边从身旁抓起一个土块递给胡衍。胡衍正要伸手去接，魏抽抢步而来，一把夺过土块，大骂道：
4: 村夫竟敢如无主人，实在可恶。
1: 将手中的土块劈头朝田夫砸去，田夫将头一歪，土块落在地上碎成数块。重耳见魏抽没有砸中田夫，大喝道：
4: 用鞭子抽他。
1: 胡衍慌忙劝道：
4: 公子勿怒，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业，天假手野人，以土地受公子，此乃德国之兆，有何怒言？公子可降拜受之。
1: 经他这么一劝，重耳转怒为喜，下车命魏抽将碎土块收拢在一起，用外衣包了，拜了三拜，放在车上。田夫不解其意，哈哈大笑道：
4: 这些人怕是傻了吧？
1: 太阳当空，火辣辣的，照得人好不难受。难民们强打精神，前行了十多里，再也走不动了。刚好前边有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破瓦罐。众人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或去采摘野菜，或去寻找干柴。重耳又饥又困，枕着狐毛之妻，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唯有介子推和赵衰说是去村中觅食，一前一后走了。约有顿饭功夫，野菜煮熟了，胡衍折树枝为块，挑了一块头野菜递给重耳。重耳吃不下去，胡衍劝道：
4: 吃吧，再不吃连野菜也吃不到了。
1: 魏抽道：
4: 怎么吃得到？介子推、赵衰不是已经去村中觅食了吗？说不定啊，还会带一个大白馒头回来呢。
1: 颠杰冷哼一声道：
4: 介子推、赵衰到底是去觅食还是逃走啊？很难说，即使去觅食，觅得一个大白馒头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岂会拿回来孝敬公子啊？
1: 贾驼道：
4: 汝放心，介子推、赵衰不是那种人。
1: 颠杰道：
4: 我才不放心呢。
1: 重耳一脸不耐烦地说：
4: 汝等不要吵了，省下力气，晚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1: 这一说果然管用，二人各折了一双筷子去罐中挑野菜吃。众人吃完了野菜，许久不见介子推和赵衰归来，正有些焦急。介子推捧着一鱼肉汤回来，人没到，香气早飘了过来，引得众人直吸溜鼻子。正在梦乡中的重耳也一咕噜爬了起来。
4: 肉香？哪来的肉香啊？
1: 介子推将肉鱼双手捧给重耳。重耳已有十几天没有喝到这么鲜美的汤了，还有肉，贪婪的如同孩子。贾驼故意拿颠杰开涮：
4: 颠兄啊，鲜肉的味道大概是赶不上大白馒头吧。
1: 颠杰是一个直筒子，竟未听出弦外之音，反驳道：
4: 胡扯八道，有时听说肉不如馒头的。
1: 贾驼道：
4: 不如，绝对不如，要是肉有馒头那么好吃，早就进了介子推的肚子了。
1: 颠杰正要反驳，胡毛笑道：
4: 贾驼啊，正耍你呢。
1: 颠杰这才明白过来，狠狠瞪了贾驼一眼。重耳将肉和肉汤一扫而光，擦了擦嘴道：
4: 好香的肉，好鲜的汤啊，介兄，您这肉由何处而来啊？
1: 介子推不紧不慢回道：
4: 这是臣之骨肉也。
1: 重耳吃了一惊：
4: 如怎能这样？
1: 介子推道：
4: 臣闻孝子杀身以示其亲，忠臣杀身以示其君，今公子起时起又起不来，臣故割骨以保公子之父。
1: 重耳垂泪道：
4: 亡人雷子甚矣，
1: 将何以为报？介子推道：
4: 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意，臣岂忘报矣。
1: 重耳正在与介子推对话，赵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魏抽大声问道：
4: 如何去酒也？
1: 赵衰回道：
4: 被荆棘刺伤足胫，行走不便，故回来迟了。
1: 魏抽道：
4: 汝身背何物？
1: 赵衰道：
4: 竹肆也。
1: 魏抽道：
4: 内中可有吃的？
1: 赵衰道：
4: 有。
1: 一边说一边解下竹肆，倒出一些米饭，双手捧给重耳：
4: 公子，臣回来晚了，您怕是饿坏了，快吃吧。
1: 重耳道：
4: 汝吃了没有？
5: 赵衰道：“没有。”重耳道：“汝不急吗？”赵衰道：“急。”

0: 就赐给赵兄吧。赵衰不肯独享，汲水调之，分与众人食之，重耳又是一声长叹。自魏至齐，重耳一行饥一顿饱一顿，终于来到了齐国。重耳称了称，瘦了14斤，介子推瘦的最多25斤。齐桓公素知重耳贤明，一闻重耳进关，即遣管平去城外迎接。管平者，齐国名相管仲之子也，时任大夫。四重耳进都之后，齐桓公当即召见，一谈便是两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晚餐是在宫中用的，齐桓公亲自作陪，二人边吃边聊。齐桓公问曰：
1: 公子由敌而来，不知带内眷否？
0: 重耳如实回道：
1: 因走得慌张，未带内眷。
0: 齐桓公笑曰：
1: 说了公子不要笑话，寡人独处一宿，如度一年呢。公子避难于齐，不知何年得归，而无人以事今事，不觉缺点什么吗？
0: 重耳长叹一声：
1: 楚王之人有碗饭吃已经足矣，何敢他望？
0: 齐桓公曰：
1: 寡人曾听一友人言道，宁可三日不吃，不可一日无父。公子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公子若是信得过寡人眼光，寡人有一宗女，色艺俱全，寡人命她是公子精致，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重耳起身一一道：
1: 如是，在下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0: 一日午，齐桓公为重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所婚者名为姜亮，因他降生时声音洪亮，故而取名姜亮，因其本为齐人，又称齐姜。齐桓公不止为重耳选配了美女，还赠车马20乘，自是从行之众皆有车马。不止赠送车马，还10日一大宴，3日一小宴，宴请重耳。重耳叹曰：
1: 相闻齐桓公好贤礼士，今使信之，齐成伯不亦疑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事实，齐桓公一方面思贤若渴，一方面又不听管仲遗言，任用四个奸佞小人，史称四奸，也就是树雕、易牙、雍巫和公子开方。那树雕为了亲近齐桓公，自残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肉羹献上。雍巫本是一个巫者，借助鬼神千方百计蛊惑齐桓公。公子开方本是魏国世子，放弃拥有的1000两兵卒的世子之位，而做齐桓公的臣子，表面上对齐桓公忠心耿耿，暗地里却睡他的妃子。因四奸把持朝政，齐桓公欲要任命重耳为相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有人劝重耳走一走这四人的门子，重耳也有所心动，齐姜劝之曰：树雕四人乃齐国四奸，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莫说走他们的门子得官，就是说上一句话，那晦气近三江之水也洗不完呢。重耳这才打消了结交四奸的念头。重耳居齐不到一年，齐桓公卧病在床，虽说已立三公子昭为世子，其他五位公子不服，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来人博士博的结果，将齐桓公吃掉了。公子无亏得以为君，公子昭逃奔宋国，在宋襄公和国内大臣的帮助下打败了公子无亏，于周襄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即位为君，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从败了齐兵，纳世子昭为君，自以为不世之功，便想号召诸侯代齐桓公为盟主，结果被楚国耍了一把，险些命丧路上。宋襄公吃了大亏，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不敢对楚下手，便把目光瞄准了楚的盟国郑国，率兵车400乘，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郑杀来。郑国闻之十分害怕，立

0: 马遣使向楚求救，楚人既悍且狡，至郑之求援不理，发兵直捣宋国。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国人之信，兼程而归，见大旗一面于洛车之上，上书仁义二字，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到了交战之日，经宋之大司马公孙固力见，宋人鸡鸣而起，在南岸布阵，专候楚军。楚军直到天明方才开始渡河。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而击之，是无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渡壁，楚众我寡，恐不抵，奈何？宋襄公以手指其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渡而击之理？公孙固暗暗叫苦。须臾，楚兵进渡，楚将程德臣手执长鞭，挥舞军士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宋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击鼓之必乱。宋襄公照公孙固脸上狠狠唾了一口：多汝谈一击之力，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四楚军布阵已毕，宋襄公命击鼓进军，楚军亦击鼓迎之，双方大战了两个时辰，宋军大败，逃归者十不及二。宋襄公亦身负重伤，死者眷属纷纷谴责襄公，说他不听公孙固之言，以至于败。襄公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得以仁义行天下，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齐孝公见宋国战败，置拥立之恩而不顾，向楚频频献媚，结为盟国，诸侯无不嗤之以鼻。赵衰暗自对胡衍说道：吾等投齐，为齐为当今霸主，借其力复国矣。不想齐桓公驾崩，四君又为势力小人，复楚仇宋，诸侯离心，指望借其之力而复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改投他国，别做良图。胡衍亦有同感，二人邀魏抽等九位英雄去齐宫谒见重耳。重耳正宠着齐姜，朝夕欢宴，不予接见。众雄在门外候了十日，连个重耳的人影也没见着，惹怒了魏抽，顿脚大吼道：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担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六载，偷安堕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哉？贾佗高声应道：说的是，似公子这等所为，吾等还守得作甚？倒不如早点散伙，也好自谋前程。天杰也道：散就散吧，吾等跟他18年，鞍前马后也算对得起他了。胡毛大声斥道：天杰休得胡言。天杰聂声说道：我不胡言，吾等候公子十日，不得一见，照此下去，难道要吾等老死齐国不成？胡衍道：公子生有异象，命中该为人主，吾等的富贵全系在他的身上，岂能轻言散伙？这是其一。其二，公子并非无志之人，只是为色所迷，将一番冲天大志丢在脑后，吾等作为他的臣子，他的朋友，岂能丢下他不管，一走了之？魏抽怒气烧消道：一字之见，吾等该当何辱？胡衍道：此地非聚谈之处，请随我来。众雄跟定胡衍，步出东门，又向东走了六里，来到一个名叫桑阴的地方。因此地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光不至，故名桑阴。众雄来到桑阴之后，环一圈席地而坐，唯有魏抽不坐，咳着嗓子说：胡衍，子将吾等带到这里。赵衰强行让他坐下：别急，胡衍即将吾等带到此地，怕是早已成竹在胸，望子稍安勿躁。胡衍感激地瞅了赵衰一眼，轻咳一声说道：在下并非成竹在胸，在下觉着公子为色所困，吾等怨也无用，当务之急乃是思议良方，将他从美色中解脱出来。魏抽道：
1: 怎么解？吾等候他十日，连个照面都不打，怎么解？
0: 胡衍道：

0: 可不可以这样？吾等将行装收拾妥当，以打猎为名，将公子诓出城门，劫上车来，立马上路，谅他也拗不过吾等。只是离开齐国之后，吾等投奔何国为好？”贾驼道：“
1: 投奔宋国。”
0: 胡衍道：“为甚？”贾驼道：“宋襄公虽说未曾当上霸主，在军事上堪称白痴，但他人好，主张以仁义待人，以礼仪治国，加上他还有一个贤相公子穆仪，吾等若是投奔他，必将受到善待。”赵衰摇头说道：“
1: 善待有什么用？齐孝公对吾等还不够好吗？
0: 可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正因为他不能帮助公子复国，吾等才离他而去。宋襄公能帮助公子复国吗？显然不能。吾等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不能帮助公子复国的人，再去投奔一个不能帮公子复国的人，这是何苦呢？”
2: 胡衍转脸向赵衰问道：“
1: 以此之见，吾等投奔何国为好？”
0: 赵衰道：“
1: 能够帮助公子复国的人。”
0: 胡衍道：“
1: 谁？”
0: 赵衰一字一顿道：“
1: 秦，亦或是楚。”
0: 先轸道：“
1: 秦虽强，距齐较远，况惠公之子瑜虽为秦质，以娶秦穆公之女怀嬴为妻，是秦婿也。投秦不如投楚，且楚成王打败宋襄公之后，齐势熏天，已经是不是霸主的霸主了。”
0: 虚臣胡毛介子推颠杰当即附和道：“
1: 先轸之言是也。”
0: 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胡衍又是一声轻咳：“
1: 既然诸位大都主张投楚，那就投楚吧。子推兄，筹备行装之事就交给您了。”
0: 介子推道了声好。胡衍叮咛道：“
1: 此事除了天地老桑树之外，只有吾等九人知道，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我第一个对他不客气。”
0: 众雄齐声说道：“
1: 谁若将消息泄露出去，叫他生子为奴，生女为娼。”
0: 有道是怕处有鬼，养处有尸，这消息到底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但不是九雄，难道是天地老桑树？是老桑树上的一个人，严格的说是伏在老桑树上的一个采桑女。采桑女者，齐姜之宫婢也。齐姜有宫婢20名，轮番去桑阴采桑未蚕。今日采桑的宫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她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她又将桑兰摘满方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婢小溪，则道：“
3: 别人采2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0: 仲瑜道：“
3: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0: 小溪道：“
3: 什么隐情啊？”
0: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3: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0: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单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姜。事实齐姜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3: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0: 仲瑜便道：“
3: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0: 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3: 谁在当值？”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

0: 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0: 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2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1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 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7: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8: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7: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9: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0: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1: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0: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12: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0: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6: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1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 此外，今年五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八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13: 观众
1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0: 除了职业赛事

0: 是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2: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所专业的办赛氛围。
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
3: 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4: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姜冠：
5: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6: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0: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
7: 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8: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9: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的
10: 高质量的发展。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5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理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1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
11: 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12: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 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1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 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用
12: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 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1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AI
12: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 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3: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在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12: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1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1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0: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1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1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1: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1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 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

0: 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0: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3: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2: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3: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2: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0: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5: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4: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5: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14: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 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

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潮流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常数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 87% 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
0: 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常输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常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 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常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
1: 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 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0到1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 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做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 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常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常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2: 第一台国产化常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
0: 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 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岭站。沈古人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沈古制造的中国心。目前，沈古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沈古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沈古，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1: 汪创华设计的10万公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公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

0: 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1: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2: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3: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4: 其实它这里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3: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0: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5: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

0: 以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1: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2: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进气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1: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100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100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10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2: 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但是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100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来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符合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100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100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

0: 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1: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一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1: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0: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1: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

0: 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2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1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 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 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

0: 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2: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3: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4: 太珍贵了。
5: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4: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5: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6: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 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

0: 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五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2: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 广东游客卢敏：
3: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4: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5: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6: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7: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废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9: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新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0: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1: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带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12: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2: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6: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6: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8: 六。
6: 自来水呢？
9: 九。
6: 矿泉水是多少？
10: 五。
6: 五龙河水，
11: pH 值是六。
5: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6: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2: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6: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2: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6: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3: 对。
5: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7: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8: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9: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7: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

0: 包括了坏碱，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1: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2: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3: 节省化石燃料的使用，
4: 污染。
2: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7: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8: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7: 邱恒勇

0: 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池塘修复。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朴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朴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1: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朴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

0: 这一天，普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布仪式，这也是邱恒永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永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永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永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永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永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永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永、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察合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请继续收看《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持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所以他说羊肉味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羊的齿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自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有子产生，所以它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疾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 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觉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源候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惊部大涕，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地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它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即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二两，再加上白术一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因，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稿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 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反半夏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隐强医生。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它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7: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西药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罗内酯，一种是福赛米。罗内酯的话，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药，它吃这个药的话，它不会把钾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

0: 钾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罗勒脂的话是保证这个保钾利尿药，但是氟塞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钾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劲儿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它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它氟塞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氟塞米和罗勒脂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罗勒脂100毫克，氟塞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依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罗勒脂一次吃2片，氟塞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钾的要多，排钾的少，这样的话钾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钾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他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个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1: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偿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0: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面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紧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0: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它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它这个说明它的病情已经挺重了，它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它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酒精性肝病。

0: 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它造成的伤害，我们不会让它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它避免它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0: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的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些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焦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淡肾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焦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的黑籽儿，焦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再就是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它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的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14: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12: 嗯，
14: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12: 嗯，
14: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 比较有帮助的。
12: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
14: 对对对，
12: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14: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12: 越整越厉害了。
14: 对对对，
12: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14: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12: 老有声。
14: 对、
12: 啊，
14: 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捣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12: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4: 是，
12: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14: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12: 对，
14: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12: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14: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12: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14: 发现会有这个病。
12: 对，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新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这个动作。
14: 是这样。
12: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14: 是这样的，就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 他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他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一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西
7: 药
14: 停
7: 了。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4: 不会的，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证用药。
7: 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他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明的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14: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7: 不会说这个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了。
14: 不会
7: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14: 是这样的。这个病除了就是说它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声，让别人觉得它很影响别人的视觉哈，但实际上它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7: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14: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看电脑，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间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7: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色的
14: 环境，和谐的环境，
7: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14: 对。
7: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14: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就是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

有的一种现象。药明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只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络》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络》，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络》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

0: 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腾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夜交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一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

0: 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盘。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 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啊，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啊，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啊，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啊，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啊，无论您主观上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啊，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啊，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让你品鉴，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 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啊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阴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玉园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啊。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鉴辨，就是就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鉴辨它的好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连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腻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3: 实际上这个赵佶的意思就是说呢，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它的这个形容，它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赵佶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

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赵佶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哎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赵佶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他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佶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佶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辣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辣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辣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辣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佶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

0: 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佶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啊、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发褐，哎，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酱色的这种斑点，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啊、长短啊，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今日采桑的工毕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篮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宫壁小溪，则道：
6: 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5: 仲瑜道：
6: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5: 小溪道：
6: 什么隐情啊？
5: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6: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5: 说毕抢过仲瑜桑篮，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单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6: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5: 仲瑜便道：
6: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5: 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6: 谁在当值？
5: 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
7: 臣在。
5: 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
6: 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5: 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6: 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
5: 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
6: 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
5: 齐江满面自责道：
6: 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
5: 一边说一边将 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瑜：“吃吧，趁热

0: 吃吧。趁仲宇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四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祷告已毕，换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忽言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
1: 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0: 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1: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如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0: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重耳道：
1: 有此三点，无以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0: 齐江道：复国。重耳道：
1: 夷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0: 齐江道：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晋，望君早定行迹。重耳摇头说道：
1: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0: 月一日，艳阳高照，仲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1: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0: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1: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0: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江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江行过大礼，正与开言相询，齐江屏去左右问之曰：如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1: 胡衍道：公子向在敌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0: 齐江微笑道：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1: 胡衍大惊道：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0: 齐江道：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庸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携矣。
1: 胡衍顿首道：夫人隔防为挚爱，已承公子之命，贤德千古罕有。
0: 说毕 辞别齐江，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江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江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七碟八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1: 何其风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0: 齐江道：“为君而设。”重耳道：“
1: 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0: 齐江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重耳面带愠色道：“
1: 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0: 齐江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重耳道：“
1: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0: 齐江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
1: 不喝了。”
0: 齐江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一筐气乎？”重耳道：“
1: 吾说不行就是不行，诓汝作甚？”
0: 齐江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
1: 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为了助兴，齐江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江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更连敲了3声，齐江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以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3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
1: 如可是找胡衍的？”
0: 侍女道：“正是。”胡衍曰：“
1: 是邪乎？”
0: 侍女曰：“歇意，请诸位随我进宫。”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江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胡衍轻轻叫了一声：“
1: 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
0: 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病一场。”胡衍、赵衰、魏抽、典杰重重点了点头。典杰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未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冲儿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重耳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重耳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的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

劫他，夺未出之歌，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裂顶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屈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衍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生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三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重耳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揖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医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医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佞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重耳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重耳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公。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公，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腹姬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公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腹姬道：“苦衷者何？”曹共公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腹姬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偏邪，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公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腹姬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7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公良久无语，腹姬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听说重耳重同偏邪，重同寡人之志，未知偏邪如何？”腹姬对曰：“偏者双眼，

0: 邪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儿称为偏邪。曹共公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傅姬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公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傅姬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公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虎眼照摔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偏邪，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
2: 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0: 爱妾笑道，
1: 俺不信。
0: 姓陈道，
2: 不信如可以摸呀。
0: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
1: 果然是连在一起的。
0: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2: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无去曹共公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公，一边咯咯娇笑道，
1: 若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40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
2: 难道他就是曹共公？
0: 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公，大声责问道，
2: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2: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
0: 胡衍强压怒火道，
2: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一爱妾嘴一撇道，
1: 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0: 曹共公将手一挥道，
2: 走。
0: 待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
2: 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
0: 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
2: 其人太甚，吾若是……
0: 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傅姬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吕氏迎之，见其面有韵色，问之曰，
1: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傅姬道，
2: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0: 吕氏道，
1: 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韵色？
0: 傅姬道，
2: 吾恨共公耳。
0: 吕氏道，
1: 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
0: 傅姬道，
2: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0: 吕氏道，
1: 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
0: 傅姬道，
2: 正是。
0: 吕氏道，
1: 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傅姬道，
2: 汝认识重耳？
0: 吕氏道，
1: 不认识。
0: 傅姬道，
2: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吕氏道，
1: 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 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盒，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傅姬由衷赞道：
2: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0: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愧时，忙道：
2: 有请。
0: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2: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0: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2: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0: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
2: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0: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2: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0: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二十九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团

0: 洪、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5: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一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一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6: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5: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7: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5: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0: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5: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8: 观众
9: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0: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5: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1: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12: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所专业的办赛氛围。
5: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1: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姜冠：
13: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5: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1: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14: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5: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1: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15: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5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 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

0: 九成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6: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7: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8: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二十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0: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 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

0: 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1: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0: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1: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0: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2: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五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10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4: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3: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4: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
2: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13: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束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万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
0: 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 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
1: 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 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 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做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 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制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2: 第一台国产化长束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
0: 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 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沈谷仁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

0: 新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两弹一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 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
1: 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张峰人。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曲运龙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0: 汪创华设计的10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 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乌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1: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装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室的压缩，这3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是我们第一套。
1: 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检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光。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的更远、 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
2: 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 3.7，效率提到92。 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

0: 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2: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子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3: 其实它这里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2: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0: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4: 我是香妍，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5: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近期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100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100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100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5: 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

0: 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了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复核。大家都在复核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复核。复核完事儿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0: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儿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一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奇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1: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1000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0: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 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

0: 韩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 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 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霉运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的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3: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3: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3: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收来的了。
3: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 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3: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 1.3 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6: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7: 好，马上就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6: 广东游客卢敏：
18: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6: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9: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6: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20: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6: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0: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6: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21: 称之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称之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6: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2: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3: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6: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4: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6: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5: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6: 湖南游客申彩虹。
26: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6: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27: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津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 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

0: 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3: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4: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5: 三种。
4: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6: 六。
4: 自来水呢？
7: 九。
4: 矿泉水是多少？
8: 五。
4: 五龙河水。
3: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4: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4: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4: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3: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 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5: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6: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1: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3: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7: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8: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3: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 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0: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8: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2: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8: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2: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8: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

0: 无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0: Chinese 的 COI 的 CN， 选择页面上。

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

0: 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
1: 请继续收看
0: 《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耻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儿，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儿。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儿，所以他说羊肉味儿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儿。羊的耻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字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有子产生，所以它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疾，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觉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源候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惊部大涕，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 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的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他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即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2两，再加上白术1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英，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反半夏、菖蒲 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尹强医生。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它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6: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需要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挪类酯，一种是福赛米。挪类酯的话，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药，它吃这个药的话，它不会把钾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钾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挪类酯的话是保证这个保钾利尿药，但是福赛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钾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劲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他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他福赛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福赛米和挪类酯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挪类酯100毫克，福赛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依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挪类酯一次吃2片，福赛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钾的要多，排钾的少，这样的话钾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钾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它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 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

0: 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些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1: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偿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0: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面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紧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0: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他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他这个说明他的病情已经挺重了。他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他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酒精性肝病。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它造成的伤害，我们不会让它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它避免它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0: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得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焦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淡肾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焦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的黑籽儿，焦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再就是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

0: 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的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14: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12: 嗯，
14: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12: 嗯，
14: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 比较有帮助的。
12: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啊。
14: 对对对，
12: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14: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
12: 啊，
14: 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12: 越整越厉害了的。
14: 对对对，
12: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14: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那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12: 老有声。
14: 对、
12: 啊，
14: 哎，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
12: 捣
14: 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12: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4: 是。
12: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哎，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14: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

0: 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1: 对，
0: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1: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0: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1: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0: 发现会有这个病
1: 啊。
0: 对，
1: 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新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这个动作，
0: 是这样，
1: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它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它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一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西
1: 药
0: 停了。
1: 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中用药。
1: 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它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明的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0: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1: 不会说这个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了。
0: 不会
1: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病除了就是说他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声，让别人觉得他很影响别人的视觉哈，但实际上他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1: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0: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 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
1: oh.
0: 看电脑，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间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啊，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1: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
0: 色
1: 的
0: 环境、和谐的环境，
1: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0: 对。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就是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
1: 是。
0: 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做这些动作。
1: 是。
0: 现在这些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老师已经慢慢也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了。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

0: 令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亦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 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

0: 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

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无论您主观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让你品鉴，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音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一元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察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

0: 叫渐变，就是就当时的啊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渐变它的好坏。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廉以实。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密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0: 实际上这个召集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啊，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啊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它的这个形容、它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召集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召集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哎，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召集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它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 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吉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吉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辣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辣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辣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辣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吉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吉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 翠绿鲜润为好，

0: 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哎，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呐、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啊、发褐，哎，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啊、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儿啊，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绛色的这种斑点儿，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儿，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啊，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哎，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呀、长短呀，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 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3: 今日采桑的公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还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遇一宫婢小溪，责道：“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啊，别有隐情啊。”小溪道：“什么隐情啊？”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到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儿道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仲瑜便道：“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谁在当值？”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臣在。”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齐江满面自责道：“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一边说一边将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瑜：“吃吧，趁热吃吧。”趁仲瑜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4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祷告已毕，唤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胡言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想不到汝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7: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汝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3: 齐江道：“公子奸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重耳道：“
7: 有此三点，吾已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3: 齐江道：“复国。”重耳道：“
7: 以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3: 齐江道：“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晋，望君早定行迹。”重耳摇头说道：“
7: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3: 月一日，艳阳高照，众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7: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3: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7: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3: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江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江行过大礼，正欲开言相询，齐江屏去左右问之曰：“汝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7: 胡衍道：“公子向在敌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3: 齐江微笑道：“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7: 胡衍大惊道：“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3: 齐江道：“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庸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携矣。”
7: 胡衍顿首道：“夫人割防为之爱，已成公子之命，贤得千古罕有。”
3: 说毕，辞别齐江，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江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江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7碟8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7: 何其丰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3: 齐江道：“为君而设。”重耳道：“
7: 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3: 齐江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重耳面带愠色道：“
7: 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3: 齐江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重耳道：“
7: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3: 齐江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
7: 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不喝了。”
3: 齐江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亦匡弃乎？”
7: 重耳道：“吾说不行就是不行，匡汝作甚？”
3: 齐江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
7: 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3: 为了助兴，齐江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
7: 割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姜屏退了侍女，跪在重儿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更连敲了三声，齐姜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以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三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如可是找胡衍的？”侍女道：“正是。”胡衍曰：“是邪乎？”侍女曰：“歇意，请诸位随我进宫。”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姜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胡衍轻轻叫了一声：“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齐姜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病一场。”胡衍、赵衰、魏抽、典杰重重点了点头。典杰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未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冲儿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重耳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狐眼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重耳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的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衍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其，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衍匡曰：离其已100里矣，其孝公知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直戈待魏，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戈，朝胡衍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戈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言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头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言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言已成公子，言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言笑而答曰：事若不成，眼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列鼎而食，眼肉腥骚，何足使？赵衰屈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掩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

况且要练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方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三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冲儿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揖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

0: 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一叔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余宁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冲耳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冲耳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工。不只说冲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工，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冲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富基站出来为冲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公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富基道，苦衷者何？曹共公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富基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骈胁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公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傅姬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7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公良久无语，傅姬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听说重耳重同骈胁，重同寡人之职，未知骈胁如何？傅姬对曰，骈者双也，胁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称为骈胁。曹共公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傅姬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公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馆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傅姬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公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胡衍赵衰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7-8天的路程，7-8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骈胁，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
2: 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0: 爱妾笑道，
1: 俺不信。
0: 姓陈道，
2: 不信如可以摸呀。
0: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
1: 果然是连在一起的。
0: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2: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无去曹共公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公，一边咯咯娇笑道，
1: 若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40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难道他就是曹公公？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公公，大声责问道：
1: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1: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
0: 胡衍强压怒火道：
1: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尹爱妾嘴一撇道：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曹共公将手一挥道：
1: 走。
0: 待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
1: 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
0: 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
1: 其人太甚，吾若是……
0: 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腹肌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屡试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朝中出了什么事？腹肌道：
1: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0: 吕氏道：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愠色？腹肌道：
1: 吾恨共公耳。
0: 吕氏道：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腹肌道：
1: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0: 吕氏道：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腹肌道：
1: 正是。
0: 吕氏道：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腹肌道：
1: 汝认识重耳？
0: 吕氏道：不认识。腹肌道：
1: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吕氏道：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盒，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腹肌由衷赞道：
1: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0: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腹肌求见馈食，忙道：
1: 有请。
0: 腹肌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1: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0: 说毕又是三一。重耳故作大度道：
1: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0: 腹肌将话锋一转说道：
1: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盘。
0: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1: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0: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

0: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